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

0: 我们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走起走了，收起走了，赶紧收起走！
1: 还在摆，还在摆，赶紧收！
2: 走快点！
3: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0: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要摆错是不是？
3: 说了你不听，
0: 你
3: 说了你都听不到。
0: 冲过嘛，有味。你是我们冤枉你说。
3: 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我今天又去的，我今儿在装修，装修好都不来，哎呀，
0: 搬开，
3: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都说我过去好的噻。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
4: 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020000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盒子间里卷出了火星子，精气神欠费，中场上线，顺着灶上的烟火气把七窍熏活过。
11: 哎，老板看到。
10: 在这个选择多到爆炸的时代，能让我们一次次回头找的是最好吃的，更是最对脾气的。美食江湖里的较量不在武林，而在味道。
12: 请您用餐了。
10: 这里的传说不靠拳脚，全凭味道。这里有一锅滚烫的江湖气，筷子伸进滚烫的肠子，

0: 在福建，海鲜是当之无愧的江湖老大，爆炒是他的脾气，酱油水是他的底色。但今天，一锅粥竟在海鲜界指手画脚。欢迎来到泉州最火爆的火锅企业。
1: 确实有被惊喜到。
0: 传统粥底火锅里，广东人讲究原味至上，而泉州人偏要南瓜入粥。这不是简单的加法，是闽南人对鲜甜二字的执念。一家粥底火锅店凭什么叫板传统？临近饭点的后厨里，有群家伙妄图越狱，倾泻举着大刀，鲍鱼死扒着钢壁，火蹦乱跳，这是临终的倔强。不久后，他们将现身于一场鲜味盛会。
2: 我更希望的说是做一些新鲜的产品。
0: 在三角虎，老板把后厨搬到了餐桌，每一个下单就意味着一场表演的开始。
3: 我现在下香菇哈，芋头、虾米、明虾。我们夏天的时候会用黑虎虾，因为这样会比较鲜。
0: 当代年轻人吃饭仪式要经过手机消毒、朋友圈开光，最后才是最。
2: 在炒制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兴奋点。
0: 如果美食江湖有华山论剑，三角虎的兵器一定是氛围感。
1: 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火焰吗？
0: 火焰窜起的刹那，

0: 腥味灰飞烟灭，时刻的相机闪光灯成了最佳佐料。
1: 啊，拍了，我还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特别棒。我那朋友看不出来，他说觉得好像感觉还挺档次的，我心里想98块钱。
0: 在火锅江湖里，广东的粥底火锅白粥打底，食材鲜鲜，
1: 每个城市都是不一样的。
0: 但到了闽南，这里的粥是个暴脾气，南瓜染黄了米粒，花椒鸡汤埋伏在侧。
2: 先吃粥再涮菜，不然锅糊了，友情赠送大肉包。
0: 看到这儿，广东人会说这不合规矩，闽南人会说味蕾的战场爱拼才会赢。究竟是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吃法全是重点。
3: 那边的粥底火锅，他们是先吃涮东西，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0: 第一步，烘复合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4: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的。
0: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先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先派当场喝谈。
4: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0: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3: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2: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0: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2: 炒的时候还在跳。
4: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0: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1: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儿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台式的产品。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
0: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3: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0: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3: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0: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5: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6: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3: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5: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3: 是一家有趣的店吧。
0: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3: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0: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3: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0: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3: 常热爱洗碗的，
0: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鲜，鲜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

0: 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方式。
1: 老鬼我要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原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未沸，人已忙。
2: 好嘞，快来我抬盖哦，快来，整当整个位哦，哎呀。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的，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吗？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鲁江一剑封喉。
4: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2: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1: 老鬼我要养养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2: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2: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5: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2: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1: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2: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4: 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

0: 鹅厂崩成工钱，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1: 新鲜，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2: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3: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
1: 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2: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3: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2: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4: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的很多的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吃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掌，
3: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5: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好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再错味，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5: 这下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4: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味是店名，也是理念。
2: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2: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1: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2: 就感觉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0: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2: 这个可以做。
0: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卤水。
2: 我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啊，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了。
0: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忙起来就是全能战士。
2: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要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店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呀，拖来拖。你好，几位？701可以了
0: 哦。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令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一步。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

0: 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1: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三十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2: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三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3: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3: 多的话两三千也有，三千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3: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最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3: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3: 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六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3: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4: B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4: A20，请您用餐了。
3: 今天门口啊，A21，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3: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哎，有事，后面接一下，有事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3: 放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哦，
5: 那么快？
3: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3: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6: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3: 4分钟它是很脆的。
6: 好了，我以为没熟了。
3: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6: 炒的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了。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明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3: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3: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拆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3: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味味掐秒。如今这家愣是把鸡也拆出江湖。百日文昌鸡吃鸡要带皮，2年老母鸡肉厚耐熬，经得起滚烫考验，汤头金黄，
5: 嫩呐，嫩鲜呐。
0: 说到底，潮汕人对付好食材就2招：第一，分得细；第二，掐得准。这么折腾图什么？汕头人嘴刁，牛身上练出的功夫，鸡身上也得较劲。
3: 叫叔叔，
7: 叫帅哥，
3: 叫帅哥，要不要吃冰棍呢？
7: 拖鞋，红色上衣就是老板。
0: 红山拖鞋不是时尚宣言，是实战装备。

0: 咱们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门口一基本上几百个人。穿着红色衣服，你在那里干活就是显眼一点。
1: 是打眼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找红衣服，几百号人等着，没个信号灯，场面很难控制。
2: 帅哥，几位呢？
3: 25桌。
2: 直走左转就是啊。
4: 是我过号了。
0: 你是几号
4: ？A5。
0: A5 是吧？没事，你到 A32来找我，5分钟左右啊。
1: 在他这儿，老板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扫地、叫号、安抚等疯了的食客全能。
5: 老板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五官比较立体。就夸你呢，老板，在门口再吃个新疆烤串。
0: 羊肉串，羊肉串。
1: 老板咧嘴一乐，专注杀鸡，别想太多。作为地道的潮汕人，骨子里天生就带着应景。
0: 可能19岁、20岁吧，收入也挺不错，一个月应该有3-4万块钱、4-5万块钱。我们就潮汕人有一个念头，就是说，我宁愿创业，我也不愿意去打工。
1: 潮汕人的基因里写着，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自己当老板，再苦也认。偏僻角落起家，死磕现杀现做。
0: 我这里也是最属于偏僻的，好多人都说你不用在这里，顾客要拐一个大弯，还是怎样怎样怎样。咱们要做的就是口味。东西好吃便宜，然后他吃到鸡能想到我们咱们家就 OK 了。
1: 酒香不怕巷子深，东西好，价格实在，食客的脚就是最好的导航。从5张破桌到千人朝圣，面对加盟商捧钱来问，
6: 你在加盟吗？
0: 不加盟，你钱留着自己花吧，不要没事撞头了。
1: 面对江湖传言，
0: 我不是富的。
7: 来人，
8: 在
7: 将冉冉姑娘引入清凉殿，直到她答应嫁给孤为止。
8: 是。
9: 师父要压制青龙戾气，到重阳之日才能带她冲出问坛，这样才不会危及整个京城。可苏玉在这之前就要夺舍，今天已经处死，师父还不知道苏玉要夺舍之事，我必须赶紧想办法出去，阻止这一切。
7: 若是想出去走走，派人来知会一声就是。我再忙，也会来陪你。冉冉，你看，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婚服。还有，这颗珍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因朝中之人构陷，郁郁寡欢多日，你为了陪我散心，带着我到海边去拾珠蚌，便拾到了这一颗。那时你还开玩笑跟我说，这是我亲自寻到的珍珠，是汪洋万千中的唯一，日后可将它送给自己的新娘。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只是你不知道，从一开始，这颗珍珠我想送的人就只有你。
9: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记得了，这珍珠也不适合我。
7: 没关系，从前的点点滴滴，等我们成亲后，我有大把的时间慢慢说给你听。
9: 苏玉，你究竟有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将我放了，不要伤害我师父，也不要伤害那些无辜的人，这样或许我们以后还能当朋友。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8: 你该知道我从来不是要做什么朋友。

0: 自你失去的这十几年，已经再没有人像这样陪我吃顿饭了。这道清炖羊肉，还有这道香芋排骨，这都是我早上亲自做的。这些都是你从前最爱吃的菜，也是你当年教我学会的。这些年每当我觉得孤寂，觉得想你的时候，都会做这几道菜。快吃，来，尝尝这道香芋排骨，像不像你当年做的味道？
1: 这些菜，我如今已经不喜欢了。

0: 去将今日膳房的厨子领来。
1: 参见太子殿下。你做的菜，太子妃很喜欢。多谢殿下赞赏，小人做的菜能得太子妃喜欢，是小人的福气。是啊。
0: 太子妃喜欢的连孤亲手做的菜都晾在一旁了，你觉得孤该如何嘉奖你啊？小人不敢，殿下恕罪，殿下恕罪啊！来人，拖下去，杖毙！
2: 殿下饶命啊！殿下饶命！殿下饶命啊！
0: 从今往后，你只能喜欢我给你做的菜，只能喜欢我给的东西，只能喜欢我。倘若心里还惦记着别的什么东西，那我就统统让它消失。拖走！
2: 我现在就吃。
0: 多谢殿下开恩，多谢殿下开恩。下去吧。是是。坐。坐。 以后你喜欢什么呢？尽管同我说，我都会为你办到。哦，对了，我之前跟你说带你去看的红叶，还有京城最好吃的八宝鸭，我都记得。我会一一陪着你，好好弥补这十几年的遗憾。
2: 你身上可有药？你果然还是在乎我，关心我的，对吧？我关心你，是因为我仍记得那个绝山脚下替我解围的玉公子。我知道你本性并非如此，做回从前的你吧。
0: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若是我现在回头，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0: 所以我就现在只能一条道走到底，直到走上最高的那个位置。
1: 戒备森严，周围的结界根本破不了，穿衣服都穿不进去。也不知道冉冉和师傅到底怎么样了，又上了这些东西：金、木、水、火、土。有了，五行齐备，正好可以助我加强符咒上的力量。 师父用的御魂术咒法，我还能记得一些。如果将傀儡符按照御魂术的咒改一下，应该能。

姑娘，饭到了。

0: 师傅，你千万，你这么快就知道小木人是我了。
1: 谁叫你用的御魂术？神魂分离，消耗巨大，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反噬，重伤自身。你这简直是胡闹！
0: 既然对自身伤害那么大，那你呢？明明上次受伤还未痊愈，这次还用御魂术附身在青龙体内，你的安危就不重要吗？
1: 我是我，我是你师傅。
0: 这种危险的事情以后不许再做，记住了吗？谁是谁，师傅还说不定呢。小水，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独自冒险，用这危险的法术了，知道了吗？好了，我有要紧事要跟你说。都怪我，让苏玉抢走了你的身体。他现在想要的并不是青龙神，而是要夺舍你的身体。
1: 我知苏玉引我来京城必有所图，倒是没想到他竟意在于此。这算盘倒是打得不错。
0: 你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先出去，回到自己体内吗？
1: 苏玉他们进不来潭底，所以在问坛和青龙身上用了很强的咒印。我现在灵力被束缚得厉害，除非玉龙冲出问坛，否则元神只能被禁锢在青龙身边，出不去。
0: 那可如何是好？ 苏玉初期就要夺舍，等不到初九重阳那天了。
1: 若是如此，就只有强行御龙踢前而出了。
0: 不行，没有积蓄足够的灵力就出问坛，师傅的神魂在青龙体内必会受到戾气反噬。你身上还有伤，不能冒险。等我想办法再继续拖延他两天。
1: 你有何办法？
0: 他还真有个绝佳的借口。 既然苏玉想让我嫁给他，那我答应他便是。只是这出嫁的日子得由我来定。
1: 什么？
0: 这样不仅能拖延时间，还能让看守的人放松警惕，我就能找到。

0: 机会出去探查东宫阵法的阵，否则就算师父冲破了问坛，东宫的结界也只怕是个麻烦。
1: 苏玉锦趁机打你主意，逼你嫁给他，你竟然还答应了？
0: 只是权宜之计。
1: 那也不行，你跟我老实待着，多亏身体和破阵之事，我自己会想办法。你绝对不能嫁给苏玉，我再说一遍，你绝对不能嫁给苏玉。
0: 可师父被困在这里，要如何才能破阵啊？
1: 师父，你这气急败坏的样子，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0: 薛冉冉，你是想去仙风谷受罚了吗？这是师命，你若是……哦，看来我还真猜对了。小水，你胆子可真大，不仅敢做你师父的师父，心里还惦记着你师父呀。嗯，真是个逆徒。
1: 薛冉冉，
0: 放心，我不会真的嫁给苏玉的，但。 这逆徒既然你都已经当了，不如到时候你娶我呀！
1: 你这胡闹！
0: 好嘛，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先说回正事，我见青龙的力气已经被净化了不少，那玄天教之如何了？
1: 我都看过了，上面除了玄天宗成派的七彩外，就剩下七邪化形咒这类凡间的术法，也没有幽界的任何信息。
0: 也无关于归还神魂之法。可这东西既然能压制青龙，说明并非是假的。难不成是有何玄机才能打开？
1: 我已施了各种法门，毫无变化。除非有另一种可能。
0: 这玄天教旨还有另一半。如此想来，当时我找到的空盒子，确实像是可以装下两卷书卷的大小。师父的意思是，这两半合二为一，才会呈现出真正的玄天教旨。
1: 没错，既然事先从未有人说过玄天教旨有两卷之事，那想必另一半上面另有一些隐秘的伪装，应该苏玉也没有发现。
0: 所以将它和你前世那些旧书混在一起放在了书房。不过，既然是上下两卷，一定有一些共通之处。师父，你再想想，你找到那空盒子时，旁边会有什么特别之物吗？
1: 书卷材质，当时我翻到一卷大道仙图。
0: 它的材质和这本玄天教旨是一样的，这种材质看似是寻常的锦缎，但其实当中用了一种少见的红微火幻鼠绒，不惧火烧。红微火幻鼠绒，并非常见之物，不太可能是巧合。我这就去找那卷书。
1: 量力而行，莫要硬来。
2: 尤其不许以自己为忌，答应嫁给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师傅，你说什么呀？我连连不稳，听不清了。
1: 薛冉冉，
2: 师傅，我是真的连连撑不住了。嗯，有时候直接相通，好不为感应，等好消息。
1: 小心点。

什么都看不出，竟都是些正派修仙修心的玄法大道理，一定有个什么关键能让这两卷书显现出真正的内容。

0: 师傅。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嗯。
0: 这法子果然有用。师傅，我的元神已经回到身体里了，你放心。
1: 那便好。
0: 我找到另一半玄天教之了，果然跟我们猜想的一样。可惜小木人拿不回来，我会找别的办法的。啊，还有，算了，还是先不告诉师父，我已经找到了还归神魂之法，不然他定不会答应的。师父，我一定会救你。
1: 无论如何，不许乱来。
0: 知道了。

0: 怎么？昨日我派人送来的这些东西，都不喜欢？
1: 要不态度软一点，就说有几件还算喜欢。
0: 也不行，这太生硬了。我看这只簪子，挺适合你。

0: 对了，今日下了早朝，我便派人去了薛家村。你曾说过，薛家村的人都对你有过一番之恩。那你我成婚这么大的事，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1: 你要对他们做什么？
0: 你放心，只要你肯答应嫁给我，他们便是太子妃的贵客，没人敢对他们如何。
2: 用他们威胁我，
0: 冉冉，我是想让你明白我对你的真心。不如我就叫他们一个个过来，每天换一个人替我问一遍你。可想好了，愿穿上我为你准备的嫁衣，看看最后剩几个人的时候，能问到我想听的答复。
1: 你不要伤害他们。
0: 好，我答应。我答应嫁给你，你把他们放了。你终于答应嫁给我了。
1: 我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但你要真的娶我，那就在4日后吧。4日后，
0: 重阳。
1: 从小我就梦到。 在重阳这天，披着红嫁衣，与我的如意郎君一角游于天。我一直在想，这或许就是老天爷对我的安排。所以，在重阳这日成婚，一直是我的心愿。
0: 只要你喜欢，哪一日都行。
1: 还有。

0: 如果你真的有诚意，就用你苏玉太子的真面目跟我成婚。我要看到的新郎是你。好，你想要什么，我都允。真的？那我还有一事，新娘出嫁之前都有家人陪亲，我想要西山的师兄师姐进宫来陪我。
1: 玄门不是不设庙堂吗？你的师兄师姐怕是不适合进宫啊。这样吧，从前你就与飞花的关系甚好，我叫他来陪你。
0: 那好吧，
1: 我现在就命人把他带过来。
2: 殿下，当真要将周美人送过来？无妨，反正以飞花的能耐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去吧。
1: 是。
0: 青哥，飞花姐姐，你才是真正的青哥。嗯，只是从前的事，我记得还没有那么多。
2: 这几日，苏玉没有对你怎么样吧？只是将我软禁，也并无其他。可我从未想过，他竟然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这些年，他一直在等你，等到痴狂。可再见之时，一切都已经变了。
0: 眼下不能让他一错再错下去了，飞花姐姐，其实我。
2: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好，我试试。
0: 放心吧，这里不会有人听到我们说话的。
2: 大概就是这样。
0: 定离围困，讯分左右。
2: 天根花意，阵法最薄弱之处，应该在这附近。那是不是有办法破掉东宫的阵法了？
0: 还差一点，破阵非得找准阵眼才行。我也必须要一些帮手，只是我现在还出不去。
2: 木然武，
0: 或许他可以帮到我。算起来，我给他下的禁锢符咒，应该也快失效了。
2: 我明白了。
0: 可是，殿下他之后会怎样？
2: 我不知道，只是他的身体确实已经油尽灯枯，只怕撑不了太久了。不管如何，我一定不能让他再继续错下去，继续害人害己了。那我先走了，
0: 飞花姐姐。 你也要千万小心。

0: 娘娘恕罪。
1: 宫中谁办喜事？
0: 是太子殿下迎娶太子妃。
1: 太子妃？
2: 不许胡说，还不退下。
1: 是啊，太子迎娶太子妃，我怎么不知？
2: 青哥，别听他们乱说，太子一定是被什么法术符咒给蛊住了，不然怎么会不管不顾的非要娶一个闯进宫的小丫头呢？
1: 你是说薛冉冉？
3: 战娘娘见谅，未得太子殿下令，不可进殿。
4: 让他进来吧，我想见见他。
5: 还不开门！

0: 是，你竟敢用我的身份进宫，你的身份不就是我的身份吗？你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害怕了？你堂而皇之的借用我的身份，就没有想到会有被戳穿的那一天吗？ 苏月也早就知道了，我都记不太清了。我倒是想听你说说看，我这个前生当姐姐的，究竟是如何亏欠了你，以至于你害死我一次不够，重来一回，你夺我灵根，用我身份欺人害人，还非要置我于死地，为什么？
1: 你问我为什么？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我身边的所有人，一个两个都慕青哥长，慕青哥短的，你对徒儿、对朋友，可真是无可挑剔。可你又是怎么对我的呢？那你说说看，你明知道我不是萧谦的料，根基平庸的让人入不了眼。 可你还是强拉着我入了修真之门，从此事事被比较、嘲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我有多么的自卑吗？我是多么的生不如死，可是我为何会如此平庸？还不都是拜你所赐，我的好姐姐。 当年我们一家人外出，山中遇匪，父亲是因为护女而死。若不是你害死了爹爹，若不是你只在乎别人，根本不在乎你那块饿死、冻死的亲妹妹，我何至于此，会伤了根骨，与大道无缘。
2: 说他总是夸你，说你天资卓绝，却又教我平凡才是福。凭什么我只配平凡？你知不知道，你的存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残忍？我又有，我恨你，凭什么我又不能够是你呢？
0: 我也因你死了一次，重来一回，你得了灵根，得了天赋，还不够吗？你说你恨我，我无话可说。可你为了让自己好，就踏着别人的尸身往上爬，这是什么丧尽天良的道理？你少跟我讲道理！
2: 是吗？我跟这种逻辑荒谬的人讲什么道理？本就是引他来制造乱子的。我觉得你实在是可怜又可笑。 这么费力冒充我，却不过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东施效颦罢了。我怎么？你还以为我会像上辈子一样纵容你、迁就你吗？你还指望我能顾及那被你亲手斩杀的亲情吗？不然武你太好笑了，一边说希望我不存在，一边又依附我的旧名而生，你难道就不能靠自己活下去吗？可惜，假的永远是假的。
0: 苏玉自始至终想娶的人只有我，如今我回来了，你没戏了。你疯了！苏玉回来更不会放过你。
3: 那我就先杀了你！
4: 战娘娘，这是太子殿下的贵客，伤不得。
0: 凭你眉眼想拦住我？

0: 任何阵法都有薄弱的地方，此处能动用微弱灵力，必是宫中防御阵最薄弱之处了。
1: 冉冉，
0: 在防御阵薄弱处，我这点微弱灵力能到达之处，就都是突破。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
2: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
7: 我没事了，殿下回去休息吧。
8: 冉冉，你醒了。
7: 有书被整顿，我的灵力也会解散。
8: 你，
7: 只要师父神魂得福，金丹便能修复圆满，今生化神界，你就不必牺牲自己性命去封印灵泉了。
8: 不可能，连吴梦都无能为力的事，你要如何？你要用什么危险的法子，那必定会对你有损，也不可能成功。
7: 玄天教旨上写的明白，用我的无相灵根，成功几率很大。
8: 冉冉，停手！好，我答应你，可以让你还魂生还。可你现在伤势未愈，等养好伤了也不迟，好不好？
7: 不影响。师父不必用幻变之计，
8: 那代价是什么？可否与你的无相灵根或身体有损？这根本不值。你可知我心底有一滴灵泉难以拔除？就算我从幽界全身而退，往后也可能入魔。你想重蹈覆辙吗？
7: 师父别急，不过要我的命，不过用无相灵根还师父不必赴死。而且玄天教旨有载，师父得了化神境功力后，也能用玄阴瓶将心底内地灵泉吸出，一并封印，再无后患。怎么算都迟了。
8: 你废掉灵根，灵力也将消散。

1: 我不想要你，我不想要你。
2: 从前的苦修所受都将付之东流，且无法再重修。你会变得比普通人更容易受伤，这根本不值得。
1: 我复生你，只为你此生能为自己撕衣而活。我不许你为一个伤你父女之人牺牲至死。
2: 可我还想要此生与师父相伴。 去吧，凌霄，这些年，谢谢你。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

品三十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五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0: 师父之前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与所爱之人相伴，慢品一日三餐，坐享一方美酒，不必长生富贵，就这样一起变老就好。不过不急，这世间安宁。
1: 我的美梦才能成真，等封印了灵泉，解决了霍霍我往后好日子的大麻烦，再说不迟。
0: 冉冉，我知道你想跟我一起去幽界，可你现在的灵根状况……
1: 师父，我曾说过要改走伏修之路，不是心血来潮。师父可还曾记得我过去自创的一套术法？
0: 一气破星河。
1: 想起越多，我就越清楚，一气破星河中包含了符阵之法，而且要使之发挥最强威力，不必动用灵根的本源之力。天地五行，风雨雷电雾，金木水火土，皆为力量之源。我借天地气。
0: 天地入我心，一气破星河。原来如此，借力于天地自然，修行最初之本，到了后来，却越来越依赖于自身的资质和灵力的天赋，反而本末倒置，没有更多的精力调动天地之力了。
1: 我只是不太熟练，我多练习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天地之力比本源之力更浩瀚无尽。师父，你相信我，我真的可以。我自然相信你。所以你不能再说我不能去幽界的话了。玄阴瓶已裂，你日夜不修，防备灵泉，实在辛苦。
2: 这小岛虽好，但我们要去干正事。我们也该离开了。
3: 三皇子，
4: 大胆！
3: 本王奉陛下口谕，特地携御前当差的陈老太医来探望太子，尔等竟敢阻拦。
4: 三弟来了，还不快请进来！
2: 前几日我这东宫之上腾了条龙椅，传得沸沸扬扬的，什么都有。朝中诸相关心声乱频频登门，故确实应付得有些乏了，才让他们一律拦下。偏你今儿又来了。这父皇既被皇兄遣了太医，皇兄还是不要辜负父皇的一番心意吧。
4: 陈老太医，请吧。
5: 如何？太子殿下脉象有神，且舒缓有力，实乃气血充盈，身体康健之象。老臣这就回禀陛下，叫陛下安心。
4: 有劳陈老太医。今日太庙祭拜天地后，我会亲自进宫觐见父皇。

0: 给我换成丹，快点！
1: 早就告知过殿下，回转丹强行提升身体气血，是以急速消耗气血为代价的。殿下服用回转丹，来应付三皇子试探安抚民心，已是下下之策。
0: 什么是上策？身体你没给我换上。
1: 苏逸水血染染一个也没带回来，还让周飞花被劫走了，你还能干什么？西山弟子劫走周飞花，且即刻出京，方向分明，说明他们已经联络上苏逸水和薛冉冉了。还有那灵泉，看来也并未附身在苏逸水体内，不过。 他们定是要前往幽界归还灵泉的，那便是我的机会，也是殿下的机会。
0: 什么意思？
1: 幽界之中还有一位更厉害的大能，他定能制住苏玉水。如若我们能寻到他，那么殿下既不用七邪化形为妖，更不用占据谁的身体，一样能达成所愿。

0: 秦哥，
1: 肥花姐姐，
0: 是我耳朵花了还是眼睛花了？刚刚周美人叫冉冉什么？
2: 亲哥，是木青哥的亲哥。
0: 没错，冉冉就是木青哥。苏云水，你离青哥远些，你还气他没有过去的记忆，想再骗他一次。
1: 飞花姐姐，你别这样，师父不会害我的，而且我跟他本就是我主动。
0: 苏一水是什么人你不记得了，我来告诉你，当时在樊瑶战场，我随父亲在军营，你身受重伤来寻我，身上的灵泉压制不住，跟我说了些无意识的胡话，苏一水才是魔子。你是为了救他才引灵泉上身的？
3: 你胡说。
0: 苏一水，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知道你的真面目吗？当初你打着大义灭亲、诛讨邪魔的旗号害死了亲哥。
1: 师父没有，他只是为人所误，营救不及。
0: 你信他？这么些年你任由世人污骂亲哥为魔子祸害，却从未澄清过此事，你还有什么可说？亲哥你还看不清吗？
4: 他说的对，我
0: 话说一半，莫不是又不敢认了？
1: 不是这样，有咒法是封口咒，是我那时候给你下。

0: 为了不让你提及魔子真相，
1: 我一直想告诉所有人真相。
0: 我知道，
2: 秦哥，你别再犯傻了，这人不值得你托付。
0: 师父是魔子，生来注定，非他情愿。就如咱们在京城救过的那条小龙一样，被恶人催生，却无人管顾，生了魔性。但凡有人给他指一条明路呢？师父这十几年来，直到现在，都一直在默默弥补。过去的种种阴差阳错，到底已经过去，咱们都向前看吧。

0: 飞花姐姐，你可别后悔。
1: 我从不做后悔的事。
0: 你到底还是那个你，重活了一回，还是爱上同一个人，走同一条路，就跟什么都安排好了似的。
1: 仙人，幽界之中怎会有仙人？怎么了？你说我受了重伤，压制不住灵泉，是因为谁受了伤？
0: 我问过你，是不是苏玉水伤了你？你说不是，却没告诉我是谁。对了，你在说胡话的时候，好像还说什么一定不会让结局成真，就好像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一样。对了。
2: 这个是你让我去苏，希望这书册真的有用，能帮你找到幽界的入口。若真的像你所说，苏玉水愿意将提质升级，多出崭新的滨水休闲空间，正式向群众开放。记者来到瓜沥镇梅林湾北段，放眼望去，河道岸线风貌焕然一新，河水澄澈流畅。作为本次整治中里程最长的河段，梅林湾北段南起三义县。 北至党湾镇交界，全长约2.15公里。施工期间，项目拆除老旧护岸，新建挡墙、松木桩植物槽，开展河道清淤与岸坡坍塌点位修复，同步建成近2000米亲水游步道、亲水平台和埠，完成基部拆建与人行桥新建。经过系统治理，河道水质显著提升，滨水步道通达顺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滨水风貌。
3: 为美丽城镇建设注入鲜活生态动能。我们在改造过程中呢，充分考虑了老百姓在茶余饭后呢，能够有一个休闲去处。所以说，我们在改建过程中，把游步道、清水平台，这个是作为重点打造。那么我们就也就是考虑到一个是游步道的一个老百姓的安全问题。所以说，我们是在沿路往下降一点做一个游步道建设，这样既给老百姓
2: 提供了一个休闲的一个去处，又得到了安全保障。童家店湾新瓜沥二院段全长0.4公里，河道穿院区而过。经过改造，河道防洪排涝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片区公共休闲空间得到补齐完善，更好适配区域发展，切实改善周边居民人居环境。隶属于胶东水系的汪家湾，整治总长约400米，工程采用松木桩护岸稳固堤岸。 配套建设游步道、青石板汀埠、泥结石道路，新增绿化面积2000余平方米，观景平台、太阳能路灯等管护便民设施一应俱全。项目统筹生态保护与群众通行，充分释放河道的生态价值与休闲服务功能。
3: 河道整治呢，只是我们其中第一步，后续我们将落实河道长效管护机制。 常态化做好保洁巡查，守护好水清岸绿的河道环境。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依托辖区河湖资源，持续完善滨水配套，串联生态节点，把水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助力幸福河湖和美丽城镇建设。
2: 三条河道竣工是我区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

0: 用美丽河湖向幸福河湖迭代升级，串联河湖生态节点，打造15分钟亲水圈，建设高品质水美乡村。随着省市级相关民生实事任务落地，我区还将持续探索把生态水美资源转化为水美经济，奋力绘就江河安澜生态宜居产业融合的萧然幸福水画卷。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2026年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尹凡、秦建云、朱国军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筑企服务战线坚持久久为功，迎难而上，协同联动，企业有感，聚焦企业急难愁盼。 主动作为，分类施策，推动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全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获得感不断增强，值得充分肯定。会议要求要强化重点攻坚，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纵深推进筑企服务20条，健全社企问题闭环管理机制，聚焦精欠企业账款、兑现惠企政策等任务，靶向发力，精准施策。 强化土地用电等核心要素保障，确保筑企服务践行动出成效、保质量，最大程度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与保障。要优化机制赋能，注重制度集成与创新，加强对共性问题的归纳总结和深度分析，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流程载体，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一类式解决路径，及时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成果。 推出一系列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举措，切实提升问题解决率和企业满意度。要深化政企合伙，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持续营造筑企服务浓厚氛围，动态掌握企业需求，实现进度全程跟踪、效果闭环反馈，主动做到靠前一步，更深一层，推动筑企服务前置化、常态化、长效化。 确保企业反应的问题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不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区住建局汇报僵尸工程处置情况，区政府办公室汇报企业上市培育情况，相关单位围绕重点问题推进情况开展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前两年热度高涨的
0: AI 漫剧赛道，如今正经历行业洗牌，粗放量产、流量至上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不少初创文创企业遭遇业务收缩、团队调整的转型压力。在我区，由萧山人社指导的创业服务平台主动靠前服务，搭建资源对接桥梁，撮合企业互助合作，帮助新业态创业者平稳度过转型阵痛。在蓝城国际科创中心，杭州山道年影视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区内，企业负责人正借助 AI 工具生成漫剧画面，打磨剧本，调整人物分镜。 随着行业监管趋严，流量红利消退，同质化内容失去市场，企业调整人员架构，原先的全职员工转为兼职模式，目前由负责人统筹运营，继续深耕 AI 漫剧创作，同时拓展商业广告业务，双赛道分散经营压力。
2: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拼产量，就是比谁上的快，就可以赚到钱。后面的话，就是大家也不爱老看一个套路，所以到现在的话，其实很多公司也已经就转型啊，或者说退场，包括现在政策越来越严格。从最开始的我们也是拼量，到现在的话精简团队，那我们从全职转到兼职去更注重创新。我们园区这边的话，也会去帮我们对接，不管是同行资源呀，还是说去对接一些甲方。同样是行业新进初创企业。
0: 杭州云作影视科技有限公司有意深耕 AI 漫剧，但苦于缺少成熟制作人手，产能跟不上发展需求。萧山有牛公社创业陪跑空间，摸清两家企业的需求，牵线促成双方合作。山道年拥有成熟的 AI 漫剧创作能力，云作则在项目拓展上积极探索，双方各取所长，互利共赢。
3: 我们通过园区有牛的园区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山道年公司，我们查看了一下他的作品非常不错，然后山道年的技术方面我们也非常的需要，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山道年，达成这种合作。目前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我们已经做出了一部上线剧，还有一部正在自制的非常精品的剧。
0: 一个有制作技术，一个有发展诉求，两家小微企业抱团协作，破解单打独斗的发展困境。
2: 们正好有这个资源里面有资方能够给他提供进来，那么就一个资方他缺乏技术，那他缺乏的是资金，那正好就撮合在一起了。像我们目前因为萧山区有一个创业陪跑的这个政策，那我们目前就是就场地本身是50方的补贴，还有贷款全额50万最高贴息，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社保补贴，所以这一系列政策都是让我们这些创业者会比较觉得友好。我们会继续推送一些人社的相关政策，那么为我们这些小微企业在这个转型当中做好一个陪伴式的服务。
0: 从野蛮生长到精耕原创， AI 漫居行业的迭代是我区数字文创产业提质升级的缩影。依托我区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的托举支撑，创业服务平台持续为新业态创业者搭建对接桥梁，助力初创企业抱团成长，推动区域文创产业规范健康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钱塘江大潮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为筑牢观潮安全防线，文彦街道启用智能无人机担当空中喊潮人，通过空地协同智能巡防补齐传统人工巡查盲区，以数字化手段全天候守护钱塘江岸安全。
3: 钱塘江潮水汹涌，以往大潮来临时喊潮员靠双腿跑靠喇叭喊，现在在文彦江堤上有一位空中喊潮员，他不仅能够第一时间了解潮水动向，还能够在空中实现无死角的喊话提醒，科技让守护安全的防线飞上了天。
1: 再过几天就是钱塘江大潮汛期，在文彦段江堤，智能无人机从机槽自动升空，根据潮汐变化精准规划航线，开展常态化自主巡检。一旦监测到市民靠近危险水域滞留堤岸，低空巡检平台即刻识别预警，无人机定点悬停，语音喊话，及时劝离危险区域人员。
4: 潮水将近，
5: 原先用巡视员人工巡检的方式走一圈的话，大概要20到30分钟的时间。现在用无人机质巡的方式呢，我们巡检一圈大概要5到10分钟的时间，极大提高了巡检的效率。
1: 针对堤下、堤洼隐蔽、夜间视线不佳、人工巡查难覆盖等痛点，无人机搭载红外热成像设备，可全天候捕捉人员热源轨迹，精准发现隐蔽区域滞留人员。
5: 从安全角度来讲，尤其在夜间，就很多人在地下难以被发现，那我们使用红外热成像的一个算法，可以精准地识别到人员所在的位置，同时将这个位置呢发送到我们的喊潮员的手机上，可以第一时间精准地找到我们所在人员，并且通过喊话的方式呢将人员尽快劝离。
1: 目前文彦街道已搭载起空中鹰眼、 AI 智判、地面联动的立体化防潮体系，空中与地面巡查力量协同发力，共同构建智慧巡防新格局。目前这套智慧防潮系统已实现文彦段5.7公里江堤全覆盖。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昼夜温差拉大，冷暖空气频繁交替，换季时节进入脑血管疾病高发时期，其中脑出血因发病急进展快成为换季降温的健康杀手。多数患者发病前会出现细微预警信号，只是因症状轻微短暂，常被当作疲劳受凉忽视，最终错失最佳救治时机。前几天去医院接诊了一名40岁的外卖小哥，平日里他常年奔波在外，三餐不规律。事发当天他突然出现说话含糊不清，左侧手脚使不上力气，抬举困难，同事立即给他送到医院，经过颅脑 CT 检查确诊为脑出血，所幸发现还算及时，医生评估后采取保守治疗。
6: 这个病人呢，经过检查呢，还是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就是他就是跟他这些这个生活的习惯呀，这有一定的相关性啊，当然遗传的因素啊都有关系啊啊。现在呢，因为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包括这些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习惯呢，现在青年脑出血呢，发病率是在逐年在上升的，这个也是一个趋势。
0: 医生介绍，往往秋冬季节是脑出血的高危时段，气温骤降时，人体交感神经会自动兴奋，全身浅表血管收缩，血管阻力增大，导致血压短时间内剧烈波动，极易冲击脆弱的脑血管。从7月份以来，区医院已经诊断出80余例脑出血的情况，其中很大一部分患者伴有长期高血压病史，血压管控不当是发病的核心诱因。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中青年群体因长期熬夜、作息紊乱、饮食油腻，导致血管提前老化， 突发脑血管急症的

0: 病例逐年增多。医生提醒，高血压患者一旦出现异常剧烈头痛、单侧肢体麻木无力、言语障碍、头晕呕吐、精神萎靡等症状，需第一时间就医。脑出血救治有着极强的时间依赖性，黄金救治时间极短。
1: 但偶尔说自己的麻木，这个也不能完全归咎到这个是出血。那么，但是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要想到我会不会有血压增高这种问题啊？那么要去至少要做一个血压的测量吧啊。如果有这个长期的高血压，那么会血管如果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就很容易引发脑出血。那么所以在冬季呢，秋冬季特别寒冷的时候呢，脑出血的发病率会比夏季要高。
0: 本台记者报道。
2: 2026年萧山区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近日走进北干初中银河校区，为同学们带来一堂趣味盎然的科普课。
0: 活动现场，400余名学生认真聆听英国工程技术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原副校长冯长根带来的《为什么要和科学交朋友》主题讲座。讲座上，冯长根院士鼓励广大青少年永葆好奇心与求知欲，将热爱科学、勇于探索钻研的种子植根心底，努力成长成才，将来以科学本领报效祖国。
3: 让我收获颇丰，我接下来我会
4: 努力的钻研科学，让科学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0: 本次活动是萧山区全国科普月一加 N 系列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由区科协、区教育局联合主办，区科普联合会协办。系列活动于9月14号正式启动。继本场讲座之后，还将有多位科研大咖陆续走进我区各所校园开展科普宣讲。
5: 是萧山连续第4年举办科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这次我们邀请了15位在各个领域很有建树的科学家，先后走进我区的20所中小学。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启发孩子的科学思维，弘扬科学家精神，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孩子的心中。
0: 本台记者报道。
6: 近日，蜀山街道安桥直河滨河景观公园全新建成投用，一处生态优美、功能齐全的滨水休闲空间正式亮相，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尽享宜居景致。安桥直河滨河景观公园位于蜀山街道核心居住片区，总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项目由区安居住房保障集团建设，建成后辐射多个住宅小区，服务周边数万居民。项目融合生态涵养、休闲游憩多重功能，全面提升河道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和公共服务价值。在景观打造上，公园优选本地绿植，本土植物占比超80%，集中选用耐水湿、抗污染、易养护的优良品种，规避飘絮、致敏植物，提升游园舒适度。河道水生植物布局科学、疏密有致，在美化水岸环境的同时，严格保障河道行洪安全。通过乔木、灌木、草本多层景观搭配，常绿与落叶的合理配比，公园形成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江南滨水风貌，四季景致层次分明。下一步，区住建局将持续推进2026年度公园绿地民生工程，持续拓展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的宜居场景，擦亮萧山生态宜居城市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6: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3: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4: 好礼送亲朋，
3: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5: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3: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有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0: 别玩手机了，谢谢。
14: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5: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7: 没事，那就
10: 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7: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8: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9: 不走了哈。
6: 爸，
20: 走走走
21: 走走走，
6: 妈，哎，快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哎

0: 稳了。哎，小丁，
1: 咋回事儿哥？
0: 你们俩先离开这儿。
2: 你们俩干什么？
3: 滚蛋，没你事。
2: 赶紧的。
0: 小丁，带他走。
2: 我们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2: 你找我干什么？我要去救兵哥。
4: 你傻呀？咱俩能救了兵哥吗？咱们得找人帮忙。走。
0: 张三龙，你到底想干嘛？
5: 兄弟，保温了。问了哥也没法跟你说，还好咱俩在一块班上睡过，相信哥，一点都不疼。好好的上路，上！
2: 兄弟，兵哥有危险，咱们得去救他。
6: 杨家福那
7: 啥子酒他嘛，
2: 我娘在屋头等我。
0: 兵哥平时对咱咋样？
2: 咱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现在咱们不去救他，一会儿那帮人就过来搞咱们。
8: 你们他妈还是男人吗？
2: 走啊！
9: 兴国呢？在吗？
10: 拉狗。
11: 王兵，
9: 王兵在吗？
10: 在哪儿呢？赶紧
11: 等着。
10: 滚！
12: 住手！都他妈住手！
0: 现在出口已经塌了，我们出不去了。如果还想活命，就他妈别打了。要不，我们都这么白的劲儿。

0: 这个矿坑，我还知道有个出口，但我不知道他没他。我想赌一把。
1: 我想活，不打了。我也不打了。
2: 红明哥，我们等一下猴子，你哪个是出现了？
0: 让你杀我的，
3: 求求你，不要丢下哥！
0: 到底谁想杀我？

妈妈。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在这儿，是王洪斌带我们从这个匪洞里跑出来的。
1: 王洪斌，我头抬起来！抬头，看见王洪斌了吗？抬头，抬头，
0: 抬头，
1: 看见王洪斌了吗？
0: 抬头。
1: 刘广才，
0: 这是过来，快追！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那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我被人举报了。
2: 什么？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吗？
2: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
3: 你跟我有的比吗？
2: 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哼。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刘广才，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搞死他。
2: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搞死他。
2: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
0: 就像中了邪一样。
2: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
1: 需要帮手，恰巧连个韩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嗯，

0: 等着，拿出来。拿啥子？你晓得？
1: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那仓储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爪子？姚冰冰掏无缝钢管。
2: 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架了，姚冰冰动枪了。
0: 不出我所料，
2: 伤着没得？
3: 没人受伤，听老板说枪没响。
0: 这事儿。 我得帮他。
2: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置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3: 我错了，哥。
2: 回去。

0: 我们有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着那把假枪。
1: 顾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也有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能让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林主任，嗯，
0: 是我。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1: 啊，对，来来喝茶。哎，
0: 您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1: 瑶瑶，那你先。
0: 师傅，那我先出去等你了。
1: 姚队，
0: 哎，坐坐坐坐，哎哎，
1: 提前祝贺啊！嗯，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林莫属了。哎，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0: 真的通了，
1: 而且我以后还得跟着林好好干嘞。
0: 这就对了，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厂所需要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呦，我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1: 这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0: 您这是

0: 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1: 那马上走。
0: 连一个人？
1: 对啊。
0: 我陪您去吧。
1: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2: 他一个人噻，那是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0: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你们私下都好说。您两个儿子经常和李主任发生矛盾，真是出了事，到时候我保卫科咋做工作嘛？
3: 这个王八蛋姓郑的，我立刻马上找他，我把事儿跟他说清。我干了几十年了，
4: 我好心的，我是好心。您，
1: 川姨，川姨，川姨，哎，川姨，
2: 崔丽珍太配合了。
1: 林斌，林斌，
5: 刘科长，怎么了？
0: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呀！你妈妈发病了。
5: 我妈怎么了？
0: 李超，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
5: 李超在哪儿呢？
0: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
5: 李超，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6: 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你干净的找我来。
5: 你怎么行？你有事打死你！
2: 我高估了那把枪的威力，李超竟然没有被当场打死。
5: 你给我站住！
2: 啊！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就想冲凉鞋。
1: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5: 没事，
1: 没事，
5: 没事。

我就是想在这里亮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彬彬人赃并获，但鬼使神差里，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掉的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陈叔和之后的第一反应。
1: 看到我了，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彬彬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他跑到水库，我就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
2: 所以你看见姚彬彬。
3: 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刻我比他还紧张。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4: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
3: 听说，光李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
5: 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3: 哎，干嘛的？而詹志壮真也随之被找到。 这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徐文国越狱了，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我一定要比他快。
1: 科长，您怎么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1: 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
0: 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万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万块钱给您带过来了。 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啊？
1: 进屋说吧。
0: 哎，我呢，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

0: 是给咱们厂写收据。
1: 对。哦。
2: 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再干两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0: 谢谢厂长的关心。
2: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人。

0: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文国。这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我思想不好对付。
1: 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文国的，只有杜湘东。只要他活着。
0: 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嘞，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素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0: 苏队，姚彬彬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1: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 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2: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
1: 你再说一遍。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2: 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一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彬彬案，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 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3: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2: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 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什么我门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反正再来哈。
1: 手机收了，手机收了，赶紧手机收。
2: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3: 收收收，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了，赶紧走了，
2: 快点收起走啊！
1: 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出来是不是？
2: 说了你不听，你
1: 收
2: 都租给你老
1: 师了。拆了拆了，
2: 成功嘛，有喂，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4: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现在有客人，我店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2: 放开，
4: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东西，我过去好再收。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子。
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1: 歌手汪姆。
0: 9月27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1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3: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3: 这都不够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 件阳光林孙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

0: 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星星，星星，
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花衣服好好笑啊。
2: 星星，星星，星星，
6: 怎么这么奇怪？
2: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1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也就不会把你推到苏逸水身边。可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

0: 是我那二弟暗中送来的毒药，得到的是他为毒储君之位，送给我如今这具生不如死的身体。
1: 你身中的毒是你弟弟下的？
0: 都赖我当初太傻，原来生在帝王家什么都不重要，唯有这九五至尊的地位。可惜我明白的太晚，杀死了那个恩将仇报的东西，也挽回不了以毒入五脏的事实，以至于如今我才不得不用这换身之法。

0: 我也是被逼无奈，我真后悔当初的选择。可如今既然有生的机会摆在眼前，我当然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局面。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要改变这一切。
1: 我们一起想别的办法好吗？我炼丹颇得精要，而且天下还有很多能人奇士。
2: 然，可我要的从来不是什么丹药，也不是苟延残喘多活那几年，我要的是万古千秋。
3: 我一定会阻止你。
2: 为何？ 当初你说玄门不胜庙堂时，可你却愿放下这一切来助我。可这一次，为什么不可以？我不需要你插手任何事，我只要你站到我身边就可以。

0: 我早已在东宫布下阵法，尤其是这问坛之上。不论你愿不愿意帮我，我要做的事，没人能阻拦。就算是自恃法力高强的苏一水，他也不能。所以你封住了问坛。
1: 苏一水会送上门来。
2: 我只是高兴极了。原本老冯为我寻的续命之法，是想借四方水道，聚拢天地灵气炼化青龙。地震让水道坍塌，这才让我知道了这水道中竟充满了怨气，比这灵气能更加快的炼化青龙。说来也巧，在普心村遇到你们，我才知道这水道中的怨气。
0: 都来自于灵泉。灵泉，只是让他失魂片刻，灵泉之事不可让更多人知道。原来你是装的，我真是低估了你。
1: 如若不然。 我如何能听到你们与孟章的对话，让我更加确定七邪化形咒确实有效，甚至它除了能让肉身合二为一外，还能引魂灵，永远寄居于他人身体中。
0: 所以你从那时就笃定了你要换身的计划。
1: 但没想到这月。

其实越来越盛，是潭中的青龙暴躁。我不想因此事而伤及城中百姓，所以才用大量的修士金丹来压制。也正因如此，让我对融合青龙之身的计划产生了犹豫。毕竟龙性难驯，万一到时我争不过龙鳞，被龙性压制，便是个麻烦。 可偏巧这时，我得知了苏一水在洗髓池，竟能以御魂术。

0: 这阵法已经被发掘了，放心。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冉冉想摸清楚这阵法阵眼的具体位置，大家有什么办法吗？冉冉说这阵法是依托怨气而成，那阵眼应该就是怨气最盛之处，附近水土也会沾染怨气。
1: 也许有办法。怎么样？怨气有独特的恶臭腥味，我能闻出来。怨气越重，附近沾染的水土气味越大，这样就能判断阵眼所在。你行吗？放心吧，我动用的是土麒麟根本源之力，几乎不用调动灵力，只是举一点土出来，防御阵应该不会察觉。咱们先从哪儿开始啊？
2: 既然这妖蛾子都是太子整出来的，那就先从他的景阳殿开始。哟，从前我做墨青哥时与苏玉的旧事吧。师父，师父别恼。 我这不是为了知己知彼，才好把握住时机，拖住苏玉吗？
3: 苏玉与你曾有一番之恩，故而你欠下他一桩人情。

0: 我们要在这阵眼，就在战娘娘殿。师父，我要用有术钻入阵眼，试着破阵。以后便不能用有术与您说话了。咱们重阳见。
1: 护好自己。

0: 殿下，这饭做的也太难吃了，谁会吃？
1: 有什么想吃的，尽管说，我让他们做。得了吧，
0: 就做不出我想吃的味道。不如，你让我自己去做，就像从前一样。什么从前？
1: 我好像记得，从前你叫我来宗亲王府做客时，会预留出一间膳房让我自己做菜。靖哥，你记得与我过去那些了？
0: 只是稍稍记得一点吧。我正在说我做菜的事儿呢，你别打岔。等你入主东宫了，我再让他们建个膳房，建个酒窖，如何？现在却不行，还是防着我吗？可是苏玉，你不会以为你用那些薛家村人的性命逼着我成婚之后？
1: 我就会逆来顺受的跟你好好过日子吧。许诺以后有用吗？以后就不用防着我了吗？以后我就有的是时间了。我和你自然来日方长。
0: 糟了，我身上的金符和丹丸全没了。
1: 你是谁？袁兰洞，你生生受魔气冲撞，躲都不躲，骨头都裂了。你想一辈子瘫到床上吗？
2: 苏玉，把我师父的身体还给他。你想要什么都好，要我跟你成婚也行。你若是想要重生，我把我的身体给你。
1: 怎么给？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为了任何人都不可以牺牲自己吗？
0: 师父，是你，我把你找回来了。
1: 你还要把身体给苏玉？
0: 权宜之计，放松他警惕，再想办法嘛。师父您回来。

0: 你喂的那口朱雀血很管用，压住了灵泉的魔气。至于苏玉，她毒射未成，根基不稳，朱雀血才把她的元神视为邪物驱了出去。别哭了，
1: 等我一三生繁华还你，
0: 灵泉还在里面。
1: 渐渐心为情所牵，
0: 我只是挨得近了些，你躲什么？你主动吻苏玉的时候倒是干脆。
2: 什么吻？那明明是我为了逼出灵泉灌朱雀血而已，而且那是师父的罪。不说吻，我也是吻了。

0: 什么？师父又要像西山时那样，明明与我一样心意，却要拒我于千里之外。师父总是自顾自做选择，却不问问我。可到底我还是被卷进来了。师父可曾想过，若我没来，这样的情况你如何应付？
1: 我已在身上射咒，灵泉早与我身体绑定。不论有任何变故，就算灵泉占了身体，这肉身与金丹也会一并化为封印灵泉的容器。之后曾毅会找到他，等幽界入口洞开后，将他封回幽界。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只能在我这里了解。丽然，
0: 我这会儿心里疼得都快死了。师父把一切算得这样好，可为什么没有替我想过？
1: 结局已定，你不该被我拖累。
0: 什么定不定？若师父出事，我只会在伤心和懊悔中度过此生，绝不会如师父所愿，什么自在快活过自己的日子。现在我已知情入局，师父别想把我甩开。师父，我陪你一起去幽界封灵泉，等封住了灵泉，我们一起好好生活，好不好？师父为什么不敢答应我？因为就算眼下已无事，师父，等你去了幽界，你仍会舍弃肉身金丹来封印灵泉，是不是？这就是师父说过的一定的结局吗？师父总是自己扛着，什么事都不愿意告诉我，是因为我这个不记得前尘往事的血染人，不过一厢情愿，痴心妄想，我在师父心里一直都不配与你共度难关吗？
1: 当然不。然然，是你忘记了我从前的模样，狠戾冷漠，并非善良。我信过，也恨过，可最后只是深深的悔恨。我至今都不知，木心哥对我做的一切，到底是为情，还是为大义？可无论如何，你终究为我所害。
0: 你当初真的有动杀心吗？
1: 我并无杀心，但是落入了木然无色的圈套，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我，又岂配奢求什么？我对自己恨尤不起。只想换回你的性命，偿还亏欠。你若想怎样报复我，我都甘愿。可木然无对你下的噬魂锁，你竟什么都忘了。我便想先守在你身边，帮你摆脱噬魂锁的威胁，直到你变强，能够护自己此生安稳。

0: 再去解决灵泉，再无后患。你我注定是要分道扬镳的，这一点我心里一直都清楚。可与你朝夕相对，我到底情难自禁。
1: 你总算承认了，
0: 我封灵泉回幽界是必然，无法改变。然然，你我之间不会有结果。
1: 我不接受，我一定。
0: 然然，
1: 我一定要改变你说的结局。师父别等了。
0: 你做什么？
1: 为了困住师父，我已将永树与我的灵力相连。永树被挣断，我的灵力也会解散。
0: 你，
1: 只要师父神魂得福，金丹便能修复圆满，今生化神界，你就不必牺牲自己性命去封印灵泉了。
0: 不可能。连吴梦都无能为力的事，你要如何？你要用什么危险的法子，那必定会对你有损，也不可能成功。
1: 玄天教旨上写的明白，用我的无相灵根，成功几率很大。
0: 神人停手。好，我答应你，可以让你还魂生还。可你现在伤势未愈，等养好伤了也不迟，好不好？
1: 不影响，师父不必用幻变之计。
0: 那代价是什么？可否与你的无相灵根或身体有损，这根本不值。你可知我心底有一地灵泉难以拔除，就算我从幽界全身而退，往后也可能入魔。你想重蹈覆辙吗？
1: 师父别急，不过要我的命，不过用无相灵根还师父不必赴死。而且玄天教旨有载，师父得了化神境功力后，也能用玄阴瓶将心底内地灵泉吸出，一并封印，再无后患。怎么算都迟了。
0: 你废掉灵根，灵力也将消散，从前的苦修所受都将付之东流，且无法再重修。以后变得比普通人更容易受伤，这根本不值得。我复生你，只为你此生能为自己肆意而活，我不许你为一个伤你负你之人牺牲至死。
1: 可我还想要此生与师父相伴到老。回去吧，凌霄，这些年谢谢你。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

0: 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百分百高海拔，百分百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庆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不够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

0: 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部装修半价10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也没那么糟，我还能配丹炼丹，而且用符的本事也没丢啊。不能用灵根修炼，也能试试符修之道。反正不到最后，我们都别放弃，好不好？
1: 你还是这般深陷胡乱。
0: 师父，你哭了。

0: 师父从前被我拐骗，逼入西山，欺负成那个样子都未曾哭。
1: 你记起来了？
0: 只一点点，从前在西山相处时的琐事。师父那时可不像现在这样温柔。
1: 往后你若记起更多，甚至想起素玉，便会知道你原本是向着他的，而我只让你失望，你怕是会……
0: 那我也不会后悔。从前的事我记起的不多，也没有办法代替以前的我去说什么原谅你、不怪你、宽慰你的话。可我能看清自己的心，也清楚我现在的心意。我记得师父每一次护我，每一次嘴硬心软。我喜欢师父，真真切切也期盼与你长久与共。以后我若全想起来了，那到时候再说呗，反正也是我自己做决定，不是吗？大不了我们打一架。
1: 你灵力都没了怎么打？
0: 那师父就把自己捆起来，让我好好揍一顿。

0: 你们先下去。是。刘小姐，你说过我也是，我是不是该死了？殿下，确是元神殆尽之下，来不及再找合适的人了。
1: 这次计划被凌泉和庆功叫去，实属意料之外。

0: 为什么重来一次，他还是选了苏一水？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不想死。
1: 不能死！你还有办法的，对不对？快想办法，不能让苏一水跟跑。

0: 原本计划顺利，从苏一水携灵泉在身，我就已经开始布置，让苏玉引苏一水入宫，后接机让灵泉重回魔子身。现在也不知灵泉是否已稳稳附在苏一水体内了。不过，你放心，我会盯好苏一水的行动。
1: 定会让你尽快回来，把控一切。薛冉冉才是母亲哥。是。有意思。我早就说那母亲哥不对劲的很。薛冉冉那个小丫头，倒确实挺对我胃口。哼，原来本就如此。
2: 苏易水才是阴险狡诈第一人。
1: 你方才说，那龙驮着他们往海上去了。嗯，
2: 东海之遥乃永生之海，中有神龙岛，应是那青龙归处。可龙岛难打，恐难盯上苏易水行踪。
1: 哼，他们总归要上岸的，立刻去入海口守着。 灵泉和母亲哥，你苏易水藏得再深，也通通地落入到我的手中。

0: 属下会一直效忠尊上，也一定会助尊上取灵泉、洗烈火剑，完成尊上毕生心愿。只是属下希望尊上冷静行事。
1: 冷静。时过境迁，
0: 再执着于穆青阁，无益。
1: 苏九渊，谁给你的胆子来干涉本座的私事啊？
0: 苏易水是能为了穆青哥不惜对抗玄门，为了自己的金丹也要重生穆青哥的风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我夺灵泉本来就是要与苏易水纠缠到底了，我多抢个穆青哥又何妨？我还怕了苏易水那个黑心狐狸不成？

0: 话。
1: 去哪儿？
2: 哇哇！
3: 机器人其实是用来拍摄的特殊模型。
4: 等等，先别动，我们都看见了，有个超大的机器人在动呢。
3: 啊，你说的是那个？请看这边。
5: 这是电影公司委托我做的1:1超大模型。
4: 什么模型？
5: 没错，这是用泡沫做的，非常的轻。我把它放在仓库来着，可能是被风吹走了。真对不起，吓到大家了。
2: 我看到了，在码头边徘徊的神秘机器人。本期直播就到这儿了，
3: 欢迎大家关注下一期，请关注我们的频道，谢谢。
6: 这种谎话能骗得了谁？我一定要找到证据，你们等着瞧吧。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三十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十五万，二十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十万。
2: 这一个升级版肯定有的。
3: 四座室内两锤子吗？
4: 耳机、哈斗那个东西的脚不是品牌，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
8: 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9: 电话五六五六五五六六五六五六五五六六。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12: 马上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3: 便宜个三几万肯定有的。
14: 四座室内两锤子吗？
15: 家具、家电全包了，
16: 拼百亿花，东西一盒，
17: 全在省心省力还省钱。
1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0: 赶快拨打五六五六五五六六，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距离盾牌装备，过去吗？可是我怎么办好？那个，不如先去问问。
1: 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2: 曹的时候还在跳，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3: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再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还吃的挺多的。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儿。
3: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
5: 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拼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时刻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时刻之道。
6: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3: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7: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3: 标语是通缉令。
7: 黑板是犯罪日记。
5: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7: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5: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7: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5: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7: 这
5: 位
7: 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5: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3: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5: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3: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5: 常热爱洗碗的，
3: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 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鲜，鲜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原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快来我抬盖哦，快来，整当整个位哦，哎呀。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了，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的人不懂卤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0: 第一眼像墨汁儿，第二眼还是像墨汁儿。
4: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2: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就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来。
4: 年轻人勇于尝试吗？
0: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卤浆一剑封喉。
4: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道，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0: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

0: 包。
1: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2: 卤水为娘娘好了。
0: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1: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0: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越熬越咸口，他的卤水是每天现调现用。
1: 平时在外面吃的那些卤鹅一样，他那一种是适合煮卤鹅，不适合来煮火锅。我们的卤水，每一锅卤水都是当天现调的，它的味道香而不咸。
0: 就为了那一口香而不咸的黄金平衡，
3: 因为它的料比较多，然后咸适度难掌握。
1: 有技巧了，这个有技巧了。
0: 加入八九味香料熬制，自炼鹅油是点缀，是独家定制的卤水火锅。
4: 它这个好像是香料各方面下比较多吧，
1: 它才能把它那个香味给溜起来，然后吃起来又不腻，就是口感刚刚好。
4: 咸香咸香的
5: 辣。我们平常吃那些番茄了麻辣火锅，吃的主要是那个底料嘛，这个吃的主要是食材那个鲜味。
0: 麻辣火锅靠底料猛攻，这儿不一样，卤水是捧哏，鲜味才是逗哏的主角。食材够鲜，卤水一衬，鲜上加鲜。当粉干跳进卤汤，当鹅肠崩成弓弦，这锅黑色卤汤终于亮出真身。不抢着当主角，把高光让给食材。
3: 新鲜的，特别是牛肉。
0: 潮汕不产牛，却是全中国最懂牛的狠角。贵州黄牛翻山越岭到汕头，才算牛生圆满。为啥？因为只有潮汕的刀和舌头才懂它的好。
1: 可能是我们潮汕这边对食材的要求比较高，三两个小时的这种那个口感是最好的。
2: 玩的地方没有，就吃的地方是多。
3: 去外地那些牛都没有这么好看。
0: 江湖传言，潮汕人旅游的行李额度一半留给牛肉丸，那不是矫情，是刚需。舌头早被家里的鲜味养刁了。
1: 有一些夸张的，他会自己带那个牛肉丸出去。
0: 有人惊叹虾上桌还在跳，
2: 这个虾还活着，就是讲究要新鲜。
0: 潮汕人只会撇撇嘴，说鸡糙了，不鲜不活，在潮汕那叫食材事故。
1: 卤水火锅最适合煮的东西就是鹅类、粉干、鹅肠、鹅脚。
0: 在潮汕，狮头鹅就是鹅界的重机车，一顶红冠三斤重，走起路来地板都颤。老饕们认准了，粉干的透亮像果冻。
5: 这个鹅肝进嘴入口即化的感觉，和吃那个什么慕斯蛋糕一样。因为在火锅店点了很多的鸭肠和鹅肠，明显感觉食材是非常鲜嫩的，喝到嘴里是那种非常爽脆的感觉。
0: 最费火候的是鹅肠，
2: 现在是有嚼劲，但你可以越煮越烂越好吃。
0: 煮前硬的能敲钉，熬透了连骨头都酥出胶质。
6: 吃卤水鹅肉这些一定要蒜，要蘸这个醋才好吃，蒜蓉加辣椒加白醋。
0: 潮汕人的蘸碟主打一个锦上添花，蒜蓉得现雷，辣味要冲鼻，白醋必须酸得眯眼。在错位，蘸料就是食材的扩音器。
6: 这下蘸这个辣椒才好吃，潮汕的辣椒不是辣。
5: 这个料的话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0: 食材在卤汤里翻滚出潮汕的魂，蘸料一蘸就是江湖的味儿。错位是店名，也是理念。
1: 粗比在家里吃饭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一样，然后就是围绕着这个方向去一点一点的自己去动脑去想。
0: 设计师换了两三波，他索性自己亲自操刀，
1: 预算是最多就是20万，然后没想到那个这里改改那里修修，超预算了好多。
7: 挺好的感觉，特别适合拍照。
8: 对，它的装修风格也挺出片的感觉。
1: 就感觉 其实审美观还是值得被人家认可的。
0: 在潮汕，老板的头衔可不好戴。
1: 这个可以做。
0: 别人家的老板喝茶盘串，他得盘活一店。

0: 最忙，我的工作最忙。我忙起来，我收桌子也收，厨房啊杀鱼我也杀，我什么都干。
1: 潮汕老板听着风光。忙起来就是全能战士。
0: 老板在你们印象中就是是不是天天翘着二郎腿然后喝茶？实际上我们这边潮汕人做老板是什么活都干了，都会来一段跳舞的，对，什么都要干了，没有那么闲的。等里边没有位置了哦，来这边，那边也没有位置了哦，拖来拖来，拖来拖。你好，几位？701可以了
1: 哦。闲不住是潮汕老板的自我修养，就像这锅滚烫了夜的卤水，虽不抢戏，但没它真不行。美食江湖不分输赢，但江湖从不缺新的传说。比如你知道潮汕牛肉的威名，却不知道汕头人吃鸡锅吃了半个世纪。当卤汤的热气散入汕头的夜风，另一边鸡锅正咕嘟冒泡。

0: 牛在潮汕有18般武艺，鸡却在这口锅里练成了精。
1: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的历史，跟牛肉火锅的历史，就是没有人把它当令打爆。
0: 鸡锅把潮汕的牛肉江湖劈开一道缝，塞进了一锅鸡的鲜活。
1: 我爱你一梦。
0: 下午2点，汕头人的茶盏还未凉透，这家店的战场已硝烟弥漫。不过冲锋的全是自己人，因为吃饱喝足，才好应对接下来滚烫的硬仗。上海来的老涛，
2: 几个老人说他们是30位的。
0: 本地拖家带口的老街坊，
3: 所以要来吃的话要提前早一点3点过来排队吧。
0: 在这条红色塑料凳连成的赛道上，抢的是时间，更是那口转瞬即逝的鲜。
1: 基本上都是有这个场景，已经习惯了，就这样子。
0: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肚皮，一边是刀起刀落的战场。
1: 多的话2-3千也有，3000多也有。
0: 一天消耗几千只鸡，这战斗力赶上了小型屠宰场，就为了俩字：活杀。
1: 因为你鸡你不能放在这里长久，它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肉质，所以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分做几次配送来，然后我们这边全部都是追求它现杀的，追求它自然口感。
0: 在汕头，鲜字是带刺儿的，忍得了活鸡的腥臊，才配咂摸肉里的甜香。
1: 这个是新鲜的味道。
0: 真正的老饕就爱闻着生猛的腥气，那是活的证明。
1: 全部都是老母鸡，像它这种的话，活鸡大概有6斤半左右，它大概就是1年半到2年左右。文昌鸡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它是大概就是100天到120天，两种鸡的口感都不同，它各有它的独特。
0: 在这家店，鸡生不同，各有各的命，终点都是那口滚烫的锅。
1: 用最快的速度去追求它的口感，快的话就大概你如果单个人弄的话，15分钟吧。
0: 这边放血，那边叫号。
4: B11，请您用餐了。
0: 电子叫号在前面催，后厨刀光剑影不停。
4: A20，请您用餐了。
1: 今天门口啊，A21，A21过去啊。
0: 从江湖到火锅只给15分钟，体面是对鸡的尊重。也是潮汕人舌头的尊严。
1: 后面直走下去有人接你的啊！哎，有事，后面接一下，有事啊！
0: 馋虫难哄，但是老板有手段。
1: 放这个位置啊，后面抓一下，里面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还有冰棍可以吃免费的啊，抓一下啊，5到10分钟这个位置。哦，
5: 那么快？
1: 对，里面有冰棍，不习惯是吧？太快了，不习惯是吧？
0: 免费冰棍让等位的怨气立马烟消云散。这边板凳还没坐热，那边活鸡已变盘中餐。因为潮汕人吃鸡吃的是时间。120天的文昌鸡清甜爽脆，700多天的老母鸡鲜味醇厚，但在这家店，他们的终点都一样，不腌不重要，一锅滚烫的清汤是唯一的舞台。
1: 因为它本身是老母鸡的，没有腌制什么，都是现杀现做的，
6: 非常好吃。
0: 鸡皮，潮汕老饕为此癫狂。脆是口感，更是生效。
1: 4分钟它是很脆的。
6: 好了，我们以为没熟了。
1: 不会，你要炖久一点，它口感是脆的。我们这边当地的就是特意吃这个鸡皮，整只鸡它都在吃这个鸡皮。
6: 好了，还可以。
0: 以为没熟，外行。

0: 潮汕老饕就好这口，脆生生鸡皮，那是整只鸡的高光时刻。这金黄软糯的蛋子是老板都控不了货的隐藏款，今天有几颗全看老母鸡心情。汕头人管这叫鸡肚子里的盲盒，开不到您明赶早，碰上恭喜你今日欧皇，没吃着明天请早接着抽出。
1: 鸡蛋拿着炖个3分钟，口感很嫩的。
0: 您瞅这手法眼不眼熟，
1: 最早我是做牛肉火锅出身的，
0: 专业对口，切牛肉的刀现在用来庖丁解鸡。牛肉火锅里持人8秒胸口油的规矩，到这儿变鸡胸10秒，鸡腿10，多1秒柴成健身餐，少1秒就是生煎刺身。
1: OK， 这样已经有微微的柴了，你试一下这口感。
0: 在潮汕人嘴里，时间是味道的衡量单位。潮汕人吃牛肉讲究牛有10味。

可以用磷酸二氢钾按1:1000稀释，7到10天灌根一次，直到花苞显色为止。总结起来就是不修剪、不换盆，逐渐晒太阳，持续追磷钾肥，等看到枝条顶端冒出小花苞，就说明簇花成功了。花说完了，再来看看菜。现在正是种菜的好时候，但也是虫子的旺季。阳台上新种的黄瓜、松花菜、甘蓝，还有育苗中的白菜，都很容易招虫子。这些虫子啊，会啃食叶片，严重的会把整颗菜吃光。那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物理防治；二、生态驱虫；三、药剂使用。第一道防线，防虫网加粘虫板，这是非常有效并且生态环保的一招。第二道防线，生态驱虫，如果发现只有零星害虫，可以试辣椒水、大蒜水等生态防虫溶液，坚持使用还是很有效的。第三道防线，药剂使用，如果虫害大面积爆发，就需要用药了。我们要优先选择低毒性无残留的生物杀虫剂，而且要避免长期单一使用同一种农药，防止虫子产生抗药性。好了，今天的秋季花卉养护和蔬菜防虫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吴水贡自开展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我觉得我也不遗憾，也不会说因为不舍，但能把小孩和老师安顿好，我就成功了。

0: 我叫张艺群，出生于1996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我的幼儿园的学生呢，基本上都是外来务工子女。我这个小区其实有4个幼儿园，那其他2家幼儿园关掉的，他就是跟我同性质的、同规模的。我不可能就是说，收到这个关停通知，那我就放下这些孩子就不管。所以我就第一时间我就去找他们了，给我想想办法，我该怎么办。我想着就是争取到这个学期毕业。就是我当初给我们家长有这个承诺，在我这里这3年的学费都不涨，就是一个学期才3500。
1: 像收费的这一块呢，因为你们的和我们的差距有点大，我们呢是要6500一个学期，如果说按照你们的费用，我们很难接受。
0: 我刚转这个幼儿园的时候，是教室里只有黑板、凳子、桌子，其他墙上的所有的装饰全都是靠我每天加班加点的给它添上去，真的是舍不得。
2: 这空间你看，我们刚来的时候就修了。
0: 我这么多年有一大半其实是我爸妈在帮助我的。妈，我是把重心都放在这些孩子身上，我对这些孩子可能比对自己孩子还要好，陪伴他的时间非常的少。那我可能就是觉得也很惭愧嘛，下班的时候回家做一些吃的。

0: 让他感受到妈妈的味道吧。
1: 我还需要什么手续啊？这个那，因为我是外地来的，就是我不懂这些东西。
2: 他们那边是，比我们这边大，然后是小区配套型幼儿园。
3: 小眼睛，范老师，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树呀？
4: 这是树。
5: 养这个蚕宝宝有什么作用呢？
2: 是现在我的幼儿园可能接下去要关闭了，然后我幼儿园的学生呢，就是没有地方去安排，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接收我的这些孩子啊？
6: 那我觉得不同的情况可以不同的对待，比如说你单独开班，过渡一段时间都可以。
0: 我们跟孩子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会先把孩子找到他们另一个合适的家，如果家长需要或有家长要求，我会陪着他们去，可能就继续教他们吧。
3: 我在上课之前我再强调一下，玩玩具呢还是玩滑滑梯呢？
0: 因为老师呢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一直兢兢业业的，
2: 马上都结束了。比如说陈简老师，
0: 我也会对他们负责。那这些幼儿园的所有的设施设备，我会送给有需要的人。
7: 我们那个福利院的啊，
2: 你是福利院是吧？
7: 对对，听说你们这里有点东西说要捐给我们福利院，我们过来看一下。
2: 我也想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刚好就是说福利院刚好有这方面需要，就是你有需要就都拿去吧。
1: 那真的，我替福利院谢谢你。啊，
2: 没事的，没事的。
0: 我觉得我也不遗憾，也不会说因为不舍。

觉得能把小孩和老师安顿好，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并且我会留下一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

0: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5656-5566，一价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耳机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0日庆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云系较多，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在29.4度，总体比较适宜。明天天况和今天相似，多云到阴，局部有时有阵雨。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眼下昼夜温差持续拉大，早晚秋风微凉，凉意明显，大家日常出行记得备件薄外套，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保暖防护，谨防换季感冒。预计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时有阵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21号到23号都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好的，以下时间来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60到9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降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钱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靖江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0: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衍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

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五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0: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 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三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

0: 部九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0: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五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4: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5: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4: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
6: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4: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7: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1: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2: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3: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4: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
0: 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

0: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2: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3: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4: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

0: 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

0: 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

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临危数至，体秒级精准把控，攻坚大科学装置国产控制系统。
3: 江永柱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2: 区政协召开党的建设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扎根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水博园区的临危数至，深耕大科学装置高精度控制领域，突破皮秒级时间同步关键技术，打破海外技术封锁，以自主创新赋能重大科研设施建设，成为区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3: 走进临危数至的研发实验室，各类精密测试仪器不间断运行，科研人员紧盯屏幕，反复调试控制系统参数。实验台上，用于粒子加速器的控制模块正在开展稳定性测试，每组时序相位数据都要经过多轮校验。实验室里没有喧嚣的生产流水线，团队专注硬件迭代、算法仿真与整机联调，在万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打磨核心产品。
4: 我们主要用在自由电子激光这个大科学装置上面，为大科学装置下游的一些设备提供统一的时标与触发信号，就是一平秒的时间相当于光在真空中传播0.3毫米的距离。现场的自由电子激光它的长度有3公里，它最头部的设备跟最尾部的设备光速可能要传几个毫秒，因此呢，我们这个在皮秒级的定时呢，就可以让前端设备与后端设备的定时时间在皮秒以内就可以达到同时触发的效果。
3: 临危数至由中科院博士彭程程创办，专注大科学装置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国产化替代，受国际技术封锁限制，相关核心装备长期依赖进口，团队从零起步，依靠自主摸索完成技术攻关，实现粒子数皮秒级时间同步与轨迹精准调控，相当于为粒子加速器装上了高精度方向盘。
5: 攻克了就是国外卡脖子这个难关，它是不光是从硬件层面，它从这个算法和软件整个的层面，它的要求呢都是极致的高，因为我们最终是要达到皮秒级的。什么叫皮秒？就是万亿分之一秒，10^12次方的秒，它的这个定时精度、同步的精度。
3: 目前企业产品已落地上海光源、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国家重大光子大科学装置。在深耕科研装备的同时，团队推动前沿技术向外延伸，将高精度控制技术应用于质子医疗、电力系统监测等民用领域，不断拓展技术落地场景。
5: 在这个工程领域已经达到了就是国际的先进水平，然后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成本比他们低30%以上，然后供货周期呢，他们是6个月，我们是1个月就可以供货，而且他们随时可以给你断供。临危现在布局的这些赛道，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里面的主赛道，比如说量子呀、核聚变呀，就是这些，包括光电，就是光子，又是跟我们就是“十五五”里面我们习总书记讲的这个

0: 调，深化排查整治，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晶参加。
1: 江永珠一行首先来到威化品生产企业，详细了解生产运营流程、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他指出，威化品领域风险高、压力大，企业必须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设备运行、威化品储运等关键环节，加强隐患自查自纠、应改尽改，做到抓在日常、常抓不懈，不断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相关问题闭环落实，坚决把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随后，江永珠一行对高层建筑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在查看消防设施配备、用火用电及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后，他要求要深挖安全风险隐患，认真剖析根源症结，举一反三系统治理，强化群租房常态化全覆盖排查巡查，切实守住消防安全底线，防范问题反弹回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政协召开党的建设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叶建宏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兴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会上，邵燕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专题辅导。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区政协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加强政协党的建设系列部署，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健全完善党建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持续擦亮党建履职品牌，落实落细党建主体责任，形成了以党建强政治、带队伍、促履职、增团结的良好格局。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区委部署要求，不断增强以党建统领政协事业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进一步筑牢党的建设思想根据，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在学生悟透、入脑入心中凝心铸魂、筑牢根本，切实把践行两个维护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体现到工作成效上。要进一步激发党建工作生机活力，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协党建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引导不同界别党员委员发挥专业特长和行业优势，形成更多一支部一特色党建案例，进一步推进政协党建向界别、基层支部、基层协商平台深化拓展。要进一步推动党建履职融合互促，坚持把政协党的组织体系、资源力量、工作机制深度嵌入区委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之中，持续推进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断做大同心向党朋友圈。要进一步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落实党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体推进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区政协机关党支部和提案委、经科委、城建委、设法委、文史委、委基委党员委员履职临时党支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0: 传化集团积极布局 AI 产业，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1: 落地传化科技城的杭州传化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传化集团 AI 产业布局的一个具体样本。作为集团旗下专注于巨深智能的科技企业，公司以平台加算法加系统加方案四位一体的路径驱动创新，通过与优质硬件厂商深度合作，为客户提供软硬一体的智能巡检整体方案。以他们的主导产品巡检机器狗为例，原本设计用于定点巡逻，落地后能识别栈道、闯入、火情预警，夜班人力减少60%，报警从几十分钟压缩到秒级，目前已具备规模化复制能力。
3: 还有整个这个我们的

0: AI 算法，比如说到了一个场景，看到这个是活，它自动中控平台就报警了。这一块整个也是我们自研的，还有定位导航多融合的，最终我们通过网络的所有的这个适配落地交付到客户的手上。
1: 目前公司正积极构建开放硬件生态，可适配多品牌四足机器狗、轮式机器人等硬件设备，能够根据不同场景灵活组合，按需选配。
0: 运用在这个电力、消防、警用、科研这几道场景中，已经实现了这个标准化的、可复制的，已经落地了很多项目。
1: 在传化科技城，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具身智能应用空间正在加快形成。依托科技城的园区、楼宇、公共设施和企业服务场景，传化具身智能将围绕物业巡检、安全巡查、设施设备监测等方向推进技术验证和应用落地，让机器狗从展会上的创新产品逐步成为园区运营中的智能伙伴。传化集团横跨化工、物流、科技城、农业等多个产业板块，为具身智能技术提供了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目前集团已梳理出300多个可落地 AI 的场景，并持续将 AI 大模型、智能调度算法深度嵌入公路港运营、农业生产等场景。在化工新材料板块，智能化转型也在同步深化，推动产业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跃迁。
2: 那这些场景呢，我们采取双向奔赴的方式呢，跟科技企业呢进行合作。我们希望围绕这些场景，我们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些解决方案啊，用 AI 加产业的方式 ，AI 加管理的方式啊，让我们的同行，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成长得更好，能够在 AI 时代呢能够继续呢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
1: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金汇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上午10点，演练正式开始，校园广播下达应急疏散指令，急促的警报声瞬间响彻整个校园。听到指令后，各班教师学生严格按照逃生规范，弯腰捂鼻，快速撤离教学楼，在最短时间内跑到学校操场，安全抵达指定集结区域。为最大化贴合真实突发险情，演练还专门设置模拟突发被困场景，一名老师被困楼顶平台，消防员第一时间启动高空应急救援，开展高空施救，成功将被困老师安全解救至地面安全区域。
3: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也看到了消防员叔叔现场灭火速度特别快。我感觉大家经过这次学习之后，肯定会有更多的安全意识。然后我还学到了在火灾的时候不要慌张。
1: 本次演练最大亮点为现代化智慧救援装备亮相，消防员现场操作演示了消防无人机、机器狗等高科技救援设备，生动讲解了智能装备在现代化应急救援中的核心作用，让学生们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安全、智慧守护平安。
4: 最近出的新型装备，小朋友们是很感兴趣的，因为这些都是人工智能下的产物嘛。像我们机器狗啊、灭火机器人或者我们的无人机，都是利用机器去进行一个灭火或者火情侦察的，可以在火场中更好地发挥我们的灭火性能。然后对小朋友们来说的话，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消防装备和我们灭火的一个流程。
1: 本台记者报道。
5: 金秋九月，各所学校陆续开学，师生们重返校园，开启新学期。随着秋季昼夜温差加大，流感、新冠等多种呼吸道病原体进入活跃流行期，医生提醒学生等重点群体需加强日常防护，守护身体健康。
6: 萧山医院儿科主任王蛮蛮介绍，近一周以来，儿科门诊呼吸道感染患者接诊量较开学前明显增长，门诊一天接诊量大约500至600人次，其中一半有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状。当前呼吸道病原体中，流感和新冠位列前两位，患儿多表现为高热、咽痛、浑身酸痛、咳嗽等症状。
7: 新冠和流感基本上都是以发热为主，那么流感的话呢，可能全身症状会更加明显一些，比如说头痛啊、肌肉酸痛啊、浑身无力啊这些。那么新冠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喉部、咽喉部的症状会更明显一些，有些孩子会表现出嗓子痛啊，那么有些小年龄的儿童呢会表现出喉炎的症状，比如说嗓子嘶哑和犬吠样的咳。

0: 咳嗽。
1: 医生提醒，针对大家关心的就医用药问题，市民应理性应对，科学诊疗。普通轻微咳嗽、低热、流涕可居家对症护理，多喝水，多休息，清淡饮食，密切观察状态。如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萎靡、咳嗽剧烈等情况，需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病情。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7: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3: 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闪光灯，闪光灯，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为着好，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最近忙吗？你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1: 别玩手机了，吃香。
3: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下次一定回。
8: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2: 妈，哎，
9: 走，
2: 妈，哎，快，妈，慢点啊，
10: 妈妈，
6: 你爸来了。
5: 大家好呀！
4: 妈，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2: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3: 你懂得可真多，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5: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6: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衍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8: 装修半价，
19: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0: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1: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22: 家具家电全包了，
20: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

0: 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九月的杭州啊，昼夜温差开始拉大，白天热，早晚凉。对于阳台上的花卉们来说，也到了秋季养护的关键节点。今天咱们重点关注的就是阳台上已经生长了很久的三种花卉：蓝雪花、杜鹃花和三角梅。三种不同的花卉在这个时节的养护重点啊，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咱们就先从蓝雪花开始吧。蓝雪花是去年的八月份种下的，时间啊已经相当长了。除了冬天以外，感觉春夏秋一直在开花，花期真的特别长。而且对比看看，植株长大的幅度也十分明显。我觉得它真的是阳台种植最省心的花卉品种之一了。今天我们要给它做的养护主要是修剪和埋秋肥。我们现在先把它从防护网上拆下来，方便我们今天的养护和后续冬季的防寒养护操作。
1: 蓝雪花是一款低维护的花卉植物，很少生病。在阳台上养护，可以做成花墙、棒棒糖或者自然垂钓。蓝色的小花绽放时非常治愈。
0: 拆下来以后，蓝雪花的枝条没有了依靠，看起来有点乱，所以我准备先给它做一个简易的支架，把枝条支撑一下再修剪。
1: 铁丝网支架的做法很简单，我们先把铁丝弯成弧形或环形，插入花盆边缘固定，然后把蓝雪花的枝条沿着铁丝网绑上去，用包塑扎丝或者软扎丝轻轻固定，不要勒得太紧。
0: 架子做好，枝条固定好之后就可以修剪了。像这株蓝雪花灌幅不算大，我们轻剪就可以了。修剪要点是先把残花回剪，从残花下方两到三对叶片上方剪，簇发侧枝，然后打顶簇分枝。
2: 21世紀のバックオークス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したときは、まあ、15年ぐらい以上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3: 使用最好的矿石颜料，两位老人走进大山，在距离现代石窟200公里外的阿克塞地区，他们找到了矿脉。
2: 私も64ですし、上先生も私より3つ4つ上なんで、あまり時間が残ってないんで、できる限りこの上さんの抜穂物が完成するために、あらゆる面で応援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4: 这都是用手、用锤子、用钢剑才能凿出来。
5: 墙壁上画壁画，一座塑像，把这些作品通过古老的载体，
4: 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想法留给1000年以后的后代。

0: 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取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成。

0: 青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6: 而且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6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都过去了，既然他变了，我也应该放下，去过属于自己的日子。啊，飞花姐姐，这些符咒你留着应急使用。若还是有应付不来的，随时来西山找我。保重。保重。
1: 你说的果真没错，楚尘和冉冉竟然……
0: 就你迟钝，都过了这么久了，你还看不出主人对他的眷恋与爱意。他们如今这般，我可一点也不惊讶。
1: 那主人被下了封口咒这件事，你也知道？
0: 我只以为主人宋之木清歌是魔子，却仍深爱他，却不知。
2: 事情的真相竟是如此，
3: 原来一直是他护着主人，我们竟然误会了他这么多年。
4: 原来师傅是被下了封口咒，才什么都不能说。怪不得我觉得冉冉越看越像谁，
3: 原来是像我之前见过的师祖画像。
0: 气质确实像，可长相却变，那些玄门宗主不也被人传？
4: 毕竟重活了一回。
0: 怎么，你们这是要跟我生分了？
4: 没有，我们这不是刚理顺所有信息。

0: 瓜子还嗡嗡的吗？
1: 也是还没想好，是该叫你冉冉，还是叫你师祖？
2: 我才多大呀？我当然是薛冉冉，你们的小师妹了。大师兄，
0: 哎，
2: 别以为这样你欠我那三两银子就可以不还了。行，你以后不许只跟二师兄说悄悄话、小秘密，不理我，我可是会吃醋的。
1: 师父说你为了救他废了你的无相灵根，肠胃还虚弱些的，要我们时刻用灵力护好你，怎么样，暖和一些了吗？
2: 多谢，没有师父说的那么玄乎。还有我说你们大家对眼下的危险是不是没有完全认知？师父是魔子，灵泉现在就在他身上，跟着师父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的，而我们要去的是幽界，里头魔物环伺，凶吉难料。师父要我来问问大家意愿，眼下对你们来说最稳妥的就是宣告与西山脱离关系。
0: 这怎么行啊？我又没犯门规，师父不能赶我走，我也绝不会叛离师门，这是修行者之耻。
3: 我在重回山门不久，绝不会再离开，况且我们是同门，又岂能只可同甘不能共苦呢？你灵根都废了还要一起去，我自然不会输给你。
1: 就是，你和师父所行乃是大义，身为修行者怎能袖手旁观？而且就算一时被误解，也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日。这次可是个好机会，我也想像你一样，做一件了不起、令人惊掉下巴的壮举。
0: 对，我们一起把灵泉封回幽界，保天下安宁。
2: 好，一起来完成这件了不起的事儿。

0: 进入幽界的方法。血月，血月生于幽界，只照耀杀戮最盛的人间土地，吸收怨气，滋养幽界，且只停留一刻钟。子时月现，魔子献血，可连通阴阳两界。这书上只说血月只出现在人间杀戮最多的地方，却不指出具体的方位。杀戮最多的地方，莫非是战场？
1: 我大齐与邻国边界常有摩擦，这几月愈演愈烈，战事频发，尤其是最近的凡妖一战最为剧烈。
2: 说血月在人间现世，凡妖战场最有可能。玄阴瓶的裂痕也越来越严重，得尽快将林泉送回幽界。我们即刻出发，我去通知雨桐他们。

0: 怪我心急则乱，竟忘了你刚失去灵力，不能受累受寒。我们休整一晚，明日再出发。
1: 不碍事，不过我确实也想晚点出发，因为还有一些准备没做完。
0: 什么准备？
1: 如今无法用灵力画符，只能用笔画。幽界乃极阴之地，邪祟聚集，凶险难料，多备些符咒好防身。只是我还没有画完。
0: 画符者自身的灵力也会予以符咒力量的加持，如今你刚失去灵力，符咒的功效也会减弱。
1: 我知道，大不了就多备几张嘛，一张不够就用两张，岂能补拙？
0: 不用那么麻烦，换张符纸就行。
1: 在金符纸上画，功效可抵普通符纸的10倍。
0: 千金难买的金符纸，你竟有这么多？
1: 毕竟我也是出身皇室。
0: 西山的家底可一点不输那些玄门大派。
1: 吉星符、木芒符、灵遁符，你都画好了。你的灵力再加上这些符纸加持，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极品符咒吗？
0: 幽界万灵枯竭，你的一气破星河未必有借力之处。这瓶符纸我不放心。
1: 你能借天地之力，可否借我身上的灵力？
0: 人本就依于天地而生，自可与天地共感借力。可人与人之间的灵力。

0: 并不相通，若想随时抽借，除非先用噬魂锁那样的法器打通灵力才行。
1: 旁人当然不行，可你别忘了，你是我用半颗金丹换来的，天生与我体内的金丹之力呼应，即便不用法器也能打通。我已将周身灵力开放于你，你试一试借力。
0: 成了，我能借你的灵力了。
1: 如此，今后无论去哪儿，你都记得待在我身边，我的灵力你随取随用。
0: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然我俩的灵力互通，那我就教你一气破星河的下阙功法。万一有一天我借到了很多灵力，你也能反过来借我的灵力应急了。
1: 行，就许你做一天的师傅。

0: 苏玉，薛冉冉，你们且等着，我必不叫你们好过。好像自用过苏玉水的解药，解了怨水后，林烈便无法再提升。他到底做了什么？
1: 不能一直这样了。怎么，见我如此落魄，连具师傅都不叫了？还是你听信了什么谣言，对我如此不敬？
2: 我炖了灵芝，你先养好身子。这山中庭院隐秘安静，正适合你修养。
1: 这灵芝顶什么用？从明日起，我让你每日给我送10根，我要千年灵芝。千年灵芝，向来只供皇室，岂是寻常百姓可得？
0: 林野婷呢？招他们来弄。
2: 你从前招的那些皇室世家弟子，在你离开京城那天。 就已经公然叛离师门了。那还剩哪些？西山从前的弟子都跟随来此了。在宫中发生的事，我什么都没跟他们说。你现在正是处境艰难时，等安稳些，你再自己告诉他们吧。小五。

0: 我伤势太重了，功力又受阻碍，若无更多灵宝，我根本好不了。
1: 我会想办法的。
0: 多亏你了，随之。
2: 世间毁我谤我，我木青哥无愧于心。
3: 我们为师父想办法。
4: 我们自己去。
5: 走
6: 走。走，
1: 亲自向他们坦白身份的，却为何还？
2: 我何时答应过？苏玉、太子妃、战娘娘，原本这一切最好的，都握在我的手里。可一转眼，就什么都没了。我根本就没有退路。大不了我死在这儿，免得日后要受尽无止境的羞辱和绝望。
1: 你何必如此？
7: 小我
1: 好，我什么都不会了。

0: 你喜欢我，你看我落魄至此，就觉得我应该对你的喜欢感激涕零，投怀送抱吗？
1: 不，你还记不记得？ 25年前，你在西山脚下救过我，我自来资质平庸，还被师兄们欺凌，是你为我解围。我以为你是西山弟子，才投拜西山的。我很感激你，每次你到西山，我能看到你，我都很高兴。 我一直希望你能活得更快活些，现在也是。我希望你能停下来，想想自己真正需要什么，该往哪儿走。
0: 我需要灵宝，我需要晋升。 我需要拿回一切。你明明就气运亨通，富贵连手就来，可你不愿意给我更多更上的灵宝助我，却还在说这些风凉话来敷衍我。
1: 我不过是比普通人对于财运的把握更敏锐些，但也并非真能凭空发财。师父也教导我。

0: 你入了化神期，为何要将我的结丹给你一个毫无修为的废物？你用了什么手段？何须用手段？师父会这样对我，全因你我关系匪浅。哼，关系匪浅，跟你。
1: 正是，若是不信，师父不妨看看身上穿戴，屋内陈设。
0: 你衣服上的木环香是我熏的。 这流苏艾是我采的，那个木簪也是我做的，还有这个，这龙眼干也是我亲手给师父腌的。
2: 你敢羞辱我！

0: 小玉，我们又见面了。你为何在此？
1: 不必惊讶，我既能一路畅通来到这儿，自是有所依仗。
0: 依仗？
1: 一位能帮小玉医治身体的大能。老佛，怎么回事？
2: 目前是受属下所托，已把那位大能寻来了。我在幽界已经多年，今日终于重见天日，得见太子。不过说起来，与太子也不算陌生，毕竟我的一部分也陪伴太子多年了。
1: 你们是一个人？ 老冯便是我的一缕分身，不过现在他已然不重要。

0: 之前被木星哥封印在了幽界，在这世上独留一缕分身。当时我便知道，这个世上只有殿下能够帮助我。于是，我就化作为老冯，陪在殿下的身边了。
1: 你是谁？
2: 这位前辈，就是养育我和姐姐的世外高人，叶星曙。
1: 原来仙长的棋早早就下到我身边来了。现在回想老冯之前做的事，桩桩件件都是算计，如今我落到这地步，原来是与虎谋皮。现在仙长敢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真当我东宫无人了？
0: 殿下也是足够聪明了，我若是用一些凡尘法术，怎能瞒得了殿下这么多年？不过我今天已真身在此，并非是想与您为敌，而是想与你合作。
1: 与你这样埋心算计的人合作，笑话。除非仙长拿出该有的诚意，毕竟你要巧遇我，对吧？
0: 那您觉得我有什么事有求于你呢？
1: 我不知道，毕竟你这样有能力的人，金钱和权力都唾手可得，不会因为这些而留在我身边。你让灵泉上苏一水之身失败后却还回来找我，说明我这里一定有你很想要的东西。
0: 殿下果然聪明，

0: 我用法术强行逆转了你的寿元，接下来，半年之内，你的身体都会如今天这般。
1: 半年之后呢？
0: 半年之后，若是我们的计划成功，你不仅拥有现在的体魄，同时，你可以拥有让一切重来的能力，包括追悔莫及的国王，以及你那得不到的权利，还有母亲阁。 都会在你的鼓掌之中。
2: 说说你的计划吧。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这些玄之又玄的事，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叶心，不可能知道的。你到底是谁？
1: 在下遁天。
2: 就是九华派创派祖师，天下第一仙师，可是遁天几百年前早已飞升成仙，为何要化作叶星术？
3: 人人心中都有追悔莫及之事，我也如此。
4: 妈，姚哥鸡腿来，好香啊！
5: 夫君，吃饭了。
3: 马上来，快坐呀。
6: 哇，今天怎么这么忧伤啊？哎，你们猜第一个鸡腿我会给谁啊？那肯定是娘啊！聪明，来，今天娘辛苦了。
7: 夫君，不杀魔主，你放了你的心啊！
8: 娘娘，娘娘，
7: 夫君，你救救我吧！你救救我！
9: 飞升之路有杀魔正道才是至高，放走了人魔王，你便失去了千年难得一遇的机缘。你好好考虑一下。
10: 不要！不要！
9: 我求你办的事情。 可有消息？你想让故人转世重生，事事办不到。且不说飞升之后，仙人不许再贪恋人间，即便你得了转生术，也需在7日之内收集故人的魂魄做法，否则也救不了亡者。冬天。 仙人寿元漫长，却无事可做，便会回想从前。可是你成仙已有数百年，一切都太迟了。算了吧，我一定会找到办法，让咱们一家重聚，哪怕让这一切推倒重来。仙长说。 想让一切重来，需要几样东西，其中最要紧是灵泉和魔子苏一水。正是如此。
11: 你们这是做什么？
9: 我们来接西山的仙师们回山呐。这玄门不愧是玄门呐，出手真大方，把咱们方圆十里的名厨啊。
12: 都雇来了，真是大手笔啊！那是谁雇的你们啊？
13: 我。
12: 师傅，住在这种穷酸的地方，我已经在忍耐了。出门还要风餐露宿，御剑而行，这仙师做的和乞丐有何区别？雨神、雨桐，把门口的马车都给我换成金饰，随行的仆从和厨子不够，去找。
14: 是
15: 是，
12: 让开。

1: 这师父虽说是失忆了，但怎么像彻底变了个人一样？他在西山可绝没这样蛮横奢靡。
2: 以前在王府，主人也不是这样的性情，这到底怎么回事？
3: 许是他从小就处处谨慎过活，压抑太久，而今全部释放，变成了这副张扬的样子。
4: 变了，都变了。

0: 如此才有我仆从的样子。是，就是有一点不习惯。师傅怎么都不让咱们四个上车呀？
1: 他让我们离马车远一些。
2: 这山好像确实跟马车不太搭，也难怪要咱们离远些。父王兵败身死，丢了天下，我却跑来这里带徒弟，我这十几年过得如此荒唐，还真是可笑。还有一件事，等到了西山，我再问你们，你们好好想想该怎么回答。 别忘了，我才是你们的主人。哼，十几年来我就住在这种落魄的地方。刚刚路过的那处灵犀宫，看起来倒是阔绰。
3: 我们这就将主人的住所布置得比灵犀宫还好。
2: 晚些再说，你们两个随我入灵犀宫。

0: 然然，你灵力不够，一回来就炼丹会伤身子的。
1: 我想快些唤醒师傅，你快帮我想想，还有什么能让师傅恢复记忆的？
0: 好吃的。对哦，师傅就是因为你的饭，他很爱你的手艺的。

0: 这就是穆清哥住的灵犀宫啊！
1: 是，
0: 你们两个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说实话？你们说穆清哥已死，这灵犀宫里却残留着他的灵气，而那个薛冉冉明明一无是处，身上缺我的结丹，还说与我关系匪浅，这一切全都说不通。你们没有跟我说实话，现在说吧。 穆清哥到底怎么了？否则，你们俩也不必留了。
2: 属下不敢隐瞒，穆清哥确实死过一回，只不过主人给他转生复活了，还给他下了容貌禁制，让所有人都不认识。
0: 什么？

0: 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经济新势力系列报道，临危数智，体秒级精准把控，攻坚大科学装置国产控制系统。
3: 江永柱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
2: 区政协召开党

0: 建设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扎根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水博园区的临危数智，深耕大科学装置高精度控制领域，突破皮秒级时间同步关键技术，打破海外技术封锁，以自主创新赋能重大科研设施建设，成为区域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1: 走进临危数智的研发实验室，各类精密测试仪器不间断运行，科研人员紧盯屏幕，反复调试控制系统参数。实验台上，用于粒子加速器的控制模块正在开展稳定性测试，每组时序相位数据都要经过多轮校验。实验室里没有喧嚣的生产流水线，团队专注硬件迭代、算法仿真与整机联调，在万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打磨核心产品。
3: 我们主要用在自由电子激光这个大科学装置上面，为大科学装置下游的一些设备提供统一的时标与触发信号，就是一皮秒的时间相当于光在真空中传播0.3毫米的距离。现场的自由电子激光它的长度有3公里，它最头部的设备跟最尾部的设备光速可能要传几个毫秒，因此呢，我们这个在皮秒级的定时呢，就可以让前端设备与后端设备的定时时间在皮秒以内就可以达到同时触发的效果。
1: 临危数智由中科院博士彭程程创办，专注大科学装置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与国产化替代。受国际技术封锁限制，相关核心装备长期依赖进口，团队从零起步，依靠自主摸索完成技术攻关，实现粒子数皮秒级时间同步与轨迹精准调控，相当于为粒子加速器装上了高精度方向盘。
4: 攻克了就是国外卡脖子这个难关，它是不光是从硬件层面，它从这个算法和软件整个的层面，它的要求呢都是极致的高，因为我们最终是要达到皮秒级的。什么叫皮秒？就是万亿分之一秒，10^12的秒，它的这个定时精度、同步的精度。
1: 目前企业产品已落地上海光源、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国家重大光子大科学装置。在深耕科研装备的同时，团队推动前沿技术向外延伸，将高精度控制技术应用于质子医疗、电力系统监测等民用领域，不断拓展技术落地场景。
4: 在这个工程领域已经达到了就是国际的先进水平，然后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的成本比他们低30%以上，然后供货周期呢，他们是6个月，我们是1个月就可以供货，而且他们随时可以给你断供。临危现在布局的这些赛道，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里面的主赛道，比如说量子呀、核聚变呀，就是这些，包括光电，就是光子，又是跟我们就是“十五五”里面我们习总书记讲的这个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是完全匹配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时强调，要坚决守牢平安底线和防线，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深化排查整治，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晶参加。江永柱一行首先来到威化品生产企业，详细了解生产运营流程、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他指出，威化品领域风险高、压力大，企业必须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聚焦设备运行、威化品储运等关键环节，加强隐患自查自纠、应改尽改，做到抓在日常、常抓不懈，不断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相关问题闭环落实，坚决把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随后，江永柱一行对高层建筑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在查看消防设施配备、用火用电及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后，他要求要深挖安全风险隐患，认真剖析根源症结，举一反三系统治理，强化群租房常态化全覆盖排查巡查，切实守住消防安全底线，防范问题反弹回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区政协召开党的建设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叶建宏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邵燕，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兴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1: 会上，邵燕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专题辅导。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区政协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加强政协党的建设系列部署，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健全完善党建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持续擦亮党建，落实落细党建主体责任，形成了以党建强政治、带队伍、促履职、增团结的良好格局。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区委部署要求，不断增强以党建统领政协事业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进一步筑牢党的建设思想根据，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在学生悟透、入脑入心中凝心铸魂、筑牢根本，切实把践行两个维护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体现到工作成效上。要进一步激发党建工作生机活力，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协党建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引导不同界别党员委员发挥专业特长和行业优势，形成更多一支部一特色党建案例，进一步推进政协党建向界别、基层支部、基层协商平台深化拓展。要进一步推动党建履职融合互促，坚持把政协党的组织体系、资源力量、工作机制深度嵌入区委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之中，持续推进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断做大同心向党朋友圈。要进一步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落实党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体推进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区政协机关党支部和提案委、经科委、城建委、设法委、文史委、委基委党员委员履职临时党支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0: 传化集团积极布局 AI 产业，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场景的深度融合，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5: 落地传化科技城的杭州传化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传化集团 AI 产业布局的一个具体样本。作为集团旗下专注于巨深智能的科技企业，公司以平台加算法加系统加方案四位一体的路径驱动创新，通过与优质硬件厂商深度合作，为客户提供软硬一体的智能巡检整体方案。以他们的主导产品巡检机器狗为例，原本设计用于定点巡逻，落地后能识别栈道、闯入、火情预警，夜班人力减少60%，报警从几十分钟压缩到秒级，目前已具备规模化复制能力。
6: 还有整个这个我们的 AI 算法，比如说到了一个场景，看到这个是火，它自动中控平台就报警了，这一块整个也是我们自研的。还有定位导航多融合的，最终我们通过网络的所有的这个适配落地交付到客户的手上。
5: 目前公司正积极构建开放硬件生态，可适配多品牌四足机器狗、轮式机器人等硬件设备，能够根据不同场景灵活组合，按需选配。
6: 运用在这个电力、消防、警用、科研这几道场景中，已经实现了这个标准化的、可复制的，已经落地了很多项目。
5: 在传化科技城，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巨深智能应用空间正在加快形成。依托科技城的园区、楼宇、公共设施和企业服务场景，传化巨深智能将围绕物业巡检、安全巡查、设施设备监测等方向推进技术验证和应用落地，让机器狗从展会上的创新产品逐步成为园区运营中的智能伙伴。传化集团横跨化工、物流、科技城、农业等多个产业板块， 为具身智能技术提供了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目前集团已梳理出300多个可落地 AI 的场景，并持续将 AI 大模型、智能调度算法深度嵌入公路港运营、农业生产等场景。在化工新材料

0: 智能化转型也在同步深化，推动产业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跃迁。
1: 那这些场景呢，我们采取双向奔赴的方式呢，跟科技企业呢进行合作。我们希望围绕这些场景，我们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些解决方案啊，用 AI 加产业的方式 ，AI 加管理的方式啊，让我们的同行，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成长得更好，能够在 AI 时代呢能够继续呢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金汇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上午10点，演练正式开始，校园广播下达应急疏散指令，急促的警报声瞬间响彻整个校园。听到指令后，各班教师学生严格按照逃生规范，弯腰捂鼻，快速撤离教学楼，在最短时间内跑到学校操场，安全抵达指定集结区域。为最大化贴合真实突发险情，演练还专门设置模拟突发被困场景，一名老师被困楼顶平台，消防员第一时间启动高空应急救援，开展高空施救，成功将被困老师安全解救至地面安全区域。
2: 学到了很多新知识，也看到了消防员叔叔现场灭火，速度特别快。我感觉大家经过这次学习之后，肯定会有更多的安全意识。然后，我还学到了在火灾的时候不要慌张。
0: 本次演练最大亮点为现代化治理亮相，消防员现场操作演示了消防无人机、机器狗等高科技救援设备。生动讲解了智能装备在现代化应急救援中的核心作用，让学生们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安全，智慧守护平安。
3: 最近出的新型装备，小朋友们是很感兴趣的，因为这些都是人工智能下的产物嘛。像我们机器狗啊、灭火机器人，或者我们的无人机，都是利用机器去进行一个灭火或者火情侦查的，可以在火场中更好地发挥我们的灭火性能。然后对小朋友们来说的话，可以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消防装备和我们灭火的一个流程。
0: 本台记者报道。
4: 金秋九月，各所学校陆续开学，师生们重返校园，开启新学期。随着秋季昼夜温差加大，流感、新冠等多种呼吸道病原体进入活跃流行期，医生提醒学生等重点群体需加强日常防护，守护身体健康。
5: 萧山医院儿科主任王蛮蛮介绍，近一周以来，儿科门诊呼吸道感染患者接诊量较开学前明显增长，门诊一天接诊量大约500至600人次，其中一半有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状。当前呼吸道病原体中，流感和新冠位列前两位，患儿多表现为高热、咽痛、浑身酸痛、咳嗽等症状。
6: 新冠和流感基本上都是以发热为主，那么流感的话呢，可能全身症状会更加明显一些，比如说头痛啊、肌肉酸痛啊、浑身无力啊这些。那么新冠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喉部、咽喉部的症状会更明显一些，有些孩子会表现出嗓子痛啊，那么有些小年龄的儿童呢会表现出喉炎的症状，比如说嗓子嘶哑和犬肺样的咳嗽。
5: 医生提醒，针对大家关心的就医用药问题，市民应理性应对，科学诊疗，普通轻微咳嗽、低热、流涕可居家对症护理，多喝水，多休息，清淡饮食，密切观察状态，如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萎靡、咳嗽剧烈等情况，需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病情。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云系较多，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最高气温在29.4度，总体比较适宜。明天天况和今天相似，多云到阴，局部有时有阵雨。在此温馨提醒大家。

0: 24到31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林浦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和尚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党湾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崖前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4到31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我觉得我也不遗憾，也不会说因为不舍，但能把小孩和老师安顿好，我就成功了。

0: 我叫张艺群，出生于1996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我的幼儿园的学生呢，基本上都是外来务工子女。我这个小区其实有四个幼儿园，那其他两家幼儿园关掉的，它就是跟我同性质的、同规模的。我不可能就是说，啊，收到这个关停通知，那我就放下这些孩子就不管了。所以我就第一时间我就去找他们了，给我想想办法，我该怎么办。我想着就是争取到这个学期毕业。就是我当初给我们家长有这个承诺，在我这里这3年的学费都不涨，就是一个学期才3500。
1: 像收费的这一块呢，因为你们的和我们的差距有点大，我们呢是要6500一个学期，如果说按照你们的费用，我们很难接受。
0: 我刚转这个幼儿园的时候，是教室里只有黑板、凳子、桌子，其他墙上的所有的装饰全都是靠我每天加班加点的给它添上去，真的是舍不得。
2: 这空调你看，我们刚来的时候就修了。
0: 我这么多年有一大半其实是我爸妈在帮助我的。妈，我是把重心都放在这些孩子身上，我对这些孩子可能比对自己孩子还要好，陪伴他的时间非常的少，那我可能就是觉得也很惭愧嘛，下班时候回家做一些吃的。

0: 让他感受到妈妈的味道吧。
1: 另外一个幼儿园还我还需要什么手续啊，这个那，因为我是外地来的，就是我不懂这些东西。
2: 他们那边是比我们这边大，然后是小区配套型幼儿园。
3: 小眼睛范老师，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树呀？
4: 养这个蚕宝宝有什么作用呢？
2: 是现在我的幼儿园可能接下去要关闭了，然后我幼儿园的学生呢就是没有地方去安排，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接收我的这些孩子。
5: 那我觉得不同的情况可以不同的对待，比如说你单独开班过渡一段时间都可以。
0: 我们跟孩子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会先把孩子找到他们另一个合适的家，如果家长需要或有家长要求，我会陪着他们去，可能就继续教他们吧。
3: 我在上课之前我再强调一下，玩玩具呢还是玩滑滑梯呢？
0: 因为老师呢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一直兢兢业业的，
2: 马上都结束了。比如说陈简老师，
0: 我也会对他们负责。那这些幼儿园的所有的设施设备，我会送给有需要的人。
6: 我们那个福利院的哦，
3: 说 你是福利院是吧？
6: 对对，听说你们这里有点东西，说要捐给我们福利院，我们过来看一下。
3: 我也想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刚好就是说福利院刚好有这方面需要，就是你有需要就都拿去吧。
6: 那真的，我替福利院谢谢你。啊、哦，
3: 没事的，没事的。
0: 我觉得我也不遗憾，也不会说因为不舍。

觉得能把小孩和老师安顿好，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并且我会留下一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一字方。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

的传说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四十八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浮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失落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九月的杭州啊，昼夜温差开始拉大，白天热，早晚凉。对于阳台上的花卉们来说，也到了秋季养护的关键节点。今天咱们重点关注的就是阳台上已经生长了很久的三种花卉：蓝雪花、杜鹃花和三角梅。三种不同的花卉在这个时节的养护重点啊，也不太一样。接下来，咱们就先从蓝雪花开始吧。这盆蓝雪花是去年的八月份种下的，时间啊已经相当长了。除了冬天以外，感觉春夏秋一直在开花，花期真的特别长。而且对比看看，植株长大的幅度也十分明显。我觉得它真的是养最省心的花卉品种之一了。今天我们要给它做的养护主要是修剪和埋秋肥。我们现在先把它从防护网上拆下来，方便我们今天的养护操作和后续冬季的防寒养护操作。蓝雪花是一款低维护的花卉植物，很少生病。在阳台上养护，可以做成花墙、棒棒糖或者自然垂钓。蓝色的小花绽放时非常治愈。拆下来以后，蓝雪花的枝条没有了依靠，看起来有点乱，所以我准备先给它做一个简易的支架，把枝条支撑一下再修剪。铁丝网支架的做法很简单，我们先把铁丝弯成弧形或环形，插入花盆边缘固定，然后把蓝雪花的枝条沿着铁丝网绑上去，用包塑扎丝或者软扎丝轻轻固定，不要勒得太紧。架子做好，枝条固定好之后就可以修剪了。像这株蓝雪花灌覆不算大，我们轻剪就可以了。修剪要点是先把残花回剪，从残花下方两到三对叶片上方剪，簇发侧枝，然后打顶簇分枝，在顶端轻剪可以减少徒长，促进分枝更饱满。再剪掉徒长枝、细弱枝、病枝、枯枝、交叉枝、内堂枝。修剪的时候尽量保留向上的或斜向上的芽点，可以让新枝自然向上生长，株形更挺拔。最后可以再整理一下整体造型，别忘了把盆里的枯枝老叶清理干净。修剪完之后就可以埋秋肥了。埋秋肥可以为蓝雪花积蓄养分，为过冬做准备。直径20到25厘米口径的花盆，可以用25到30克腐树养分，搭配10到15克园艺骨粉。整树开花的植物，如蓝雪花、三角梅等，都可以用骨粉。骨粉是高磷高钙肥，不仅可以促花促果，还可以壮枝。然后再用新的营养土覆盖上去，并一次性浇透水。浇水能让新覆盖的土壤与旧土紧密结合，同时激活肥料分解，让养分随着水分慢慢渗透到根系周围。因为秋季蓝雪花还是会开花的，所以我们后续还可以每隔7到10天配合一次稀释好的磷钾水溶肥，比如花多多2号按照1:1000的比例稀释灌根，这样长效肥和速效肥互相配合，开花状态会更好。蓝雪花处理完以后，继续把它放在通风采光好的位置养护就行。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三角梅。这盆三角梅是今年春天种下的，品种是绿鹰。大家看它的植株啊，长得不算小，枝条和叶子也不少，但花量一直不太理想，零零星星的开几朵，始终没有达到爆花的效果。三角梅想要爆花，除了晒足太阳、补对肥料，关键得学会控水，同时别让环境太闷湿。这盆三角梅从买回来以后还没有换过盆，自带的盆土是这种保水能力比较好的泥土，还会有一点容易板结。我想这也是它开花状态一直不太好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天我打算先给三角梅换盆，等它缓过来之后再进行控水促花。三角梅不适宜换大盆，找一个和原盆差不多大小或者大一点点的就可以。它喜欢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我准备了田园土、营养土和腐熟的养分，还有珍珠岩和腐熟的稻壳，增加透气性。我们按照田园土三份、营养土三份、珍珠岩两份、腐熟稻壳两份的比例混合，配好后加少量腐熟的羊粪做底肥，混合均匀备用。从原盆取出三角梅植株后，轻轻地将原土团的表层、侧面和底部的土壤刮掉一层，保持中心土球的完整，然后把露出来的根须修剪至一厘米左右即可。装盆时底部先装好滤水层和一层底土，将土球放入后轻压并转一转，让土和根系完全接触，再把周围的缝隙填满新土，让根系稳定住。
1: 换盆以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因为动了根系，所以上面的枝条和叶子也要进行相应的修剪。修剪的原则很简单，就是减少消耗，保持平衡。
0: 我们先把过长的土长的枝条剪断，剪的位置在青黄相间的位置上方3到5厘米处，或者芽点上方1到2厘米处，这样更有利于植株发芽。再把植株上的大叶片剪掉，主要保留顶部的健康叶片进行光合作用。修剪完之后，我们可以用稀释好的多菌灵溶液和深根剂溶液浇一次定根水，给植株根部杀菌，促进新根生长。
1: 三角梅在换苗期间要放在散射光处，等成功后我们再开始控水促花。好，接下来继续看第三种花卉杜鹃花吧。这盆杜鹃是春天开过花之后一直养到现在的，目前没有花苞，但叶片状态还不错，绿油油的，整体看着还挺精神。不过杜鹃花的花芽是在秋季分化的，所以这个阶段的养护要按促花的思路来走，这也决定了它能不能像之前一样开出超级多的花。入秋后，杜鹃花的养护逻辑和春夏完全不一样，有4个关键点。第一，不要修剪。杜鹃花是从当年枝条的顶部开花的，如果现在修剪老枝条，就等于把花芽剪掉了。第二，不折腾根。秋季换盆会让杜鹃进入缓苗期，轻则影响花芽分化，重则落叶黄叶，冬天开不了花。第三，逐渐增加光照。杜鹃怕暴晒，但秋季光照变柔和，要让它逐渐适应直射光。第四，开始追施磷钾肥。秋季是花芽分化的关键期，要用高磷钾肥促花，可以用磷酸二氢钾按1:1000稀释，7到10天灌根一次，直到花苞显色为止。总结起来就是不修剪、不换盆、逐渐晒太阳、持续追磷钾肥，等看到枝条顶端冒出小花苞，就说明促花成功了。花说完了，再来看看菜。现在正是种菜的好时候，但也是虫子的旺季。阳台上新种的黄瓜、松花菜、甘蓝，还有育苗中的白菜都很容易招虫子。这些虫子啊，会啃食叶片，严重的会把整颗菜吃光。那怎么预防呢？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1，物理防治；2，生态驱虫；3，药剂使用。第一道防线，防虫网加粘虫板，这是非常有效并且生态环保的一招。第二道防线，生态驱虫，如果发现只有零星害虫，可以试辣椒水、大蒜水等生态防虫溶液，坚持使用还是很有效的。第三道防线，药剂使用，如果虫害大面积爆发，

就需要用药了。我们要优先选择低毒性无残留的生物杀虫剂，而且要避免长期单一使用同一种农药，防止虫子产生抗药性。好了，今天的秋季花卉养护和蔬菜防虫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吴水贡自开山以来，萧山的河流湖泊变化很大，水清了，岸绿了，景美了，也成为了鸟类的天堂。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萧南大地的蝶变，让我们一起行动，积极参与吴水共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0: 现在说吧，木星哥到底怎么了？否则，你们两个也不必留了。属下不敢隐瞒，木星哥确实死过一回，只不过主人给他转生复活了，还给他下了容貌禁制，让所有人都不认识。
1: 什么？
2: 主人，听属下慢慢道来。
1: 念及跟那个女魔头的师徒之情，用半颗金丹将她复生，却幽界封印灵泉也是受她之托。你们是在说笑话吗？属下句句属实。
2: 那个薛冉冉，我复活木青哥与她何干？为何她身上有我的金丹气息？其实，那转身术上结了两个果子，除了木青哥，还有一个是木然武。
1: 薛冉冉，她虽然容貌与前世不同，但她就是木然武。
0: 对，薛冉冉就是木然武。她当初一不小心就和木青哥一起魂飞魄散了，
1: 主人在解转身术的时候，顺便就把她给救了，金丹就碰巧进入她的体内。
0: 木然武，好，既然是那个表里不一的女人，那也不必顾忌什么了。
1: 直接杀了！主人不行，
2: 怎么不行？您自他转生之后就喜欢上他了？你们是不是疯了？属下句句属实，属下愿发魂誓，主人真的喜欢薛冉冉，您亲自把他接上西山，百般呵护，你自己性命都不要了，都要护他。西山上人人皆知，玄门中又有不少人得见，主人尽管去问。
0: 就算以前是真的，也与现在的我无关。我绝不会犯秦念这种软弱的错误，尤其不会对木然武。想来这二十几年来浑浑噩噩的没能飞升，也是因为他吧？哼，好，我这就去杀了他，取出结丹，免得乱我道行。
3: 主人，
0: 让开。

0: 家务，何事至此？
1: 前辈恕罪，自幽界开始，我便想与您说说话，可一直都没有机会，所以才……
0: 怎么都开始叫我前辈了？
1: 叶行书，这便对了，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
0: 前世有人给我噬魂锁，那人是我。所以您从开始收养我们起，便已经想好后招了。小五，你是知道的，我对你和你的姐姐是真心照拂。只可惜，你姐姐的天赋太高，高到了碍事的地步，所以我借你之手，将她除掉了。
1: 你不高兴？
0: 不，没有。当然，那也是你心中所愿啊。你夺了你姐姐的灵力和灵根，但是你的修为不升反降，你果然不适合玄门啊。不过，看在你帮我脱离幽界的份上。 我应该给你些报答，我便帮你去掉你最在意的疤痕吧。还有，你是不是还想踩在你姐姐的头上？
1: 叶行书，你能帮我吗？
0: 我再教给你一些特殊的修炼法门，只要你乖乖的
2: 做好我交代的事，我保证你能得偿所愿。

0: 师傅，我炼了些丹，刚要给你送过去。你身上还有些伤，这些丹应该会很有效。
1: 原来你就是木然舞。雨桐和雨辰和我说，我对你生了情，简直一派胡言。
0: 看来是二位师叔在为我掩饰身份。
1: 这世上最无聊的就是那些痴男怨女，生死相依，我又岂是那些耽于情情爱爱之人？说吧，你在我身边究竟有何图谋？
0: 我能有什么图谋？我图谋的不过是师父你这个人罢了。是你不记得了，你我之间早已许下了不离不弃的誓言，早已互诉过真心。你为了救我护我，才将我带上西山。你看这棵树，是我才来到西山不久你陪我一同种下的。你说过，有了树就有了根，我们就有家了。这一路走来，你为了护我险些连性命都不保，可是你自己却忘了这一切。
1: 你用不着装出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来迷惑我。你是那个女魔头木星哥的妹妹，我记得曾在西山见过一两回。我就算动情，就你这个样子，哪点值得我动情？
0: 哪点？既然你想不起来，那我就帮你想起来。

0: 你竟敢对我做这样的事！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拿回我的金丹？
1: 我体内金丹是你的，没错。如果你记得这一切，你要我还回金丹，我不说二话。可现在这样算什么？ 你当真要杀了我吗？
2: 小水，师傅，师傅，
3: 所以水。

0: 你给我冤家！
1: 孙玉水，你的事情年白长了是吧？又活回那混小子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动冉冉一根头发，我非得找所有的师兄弟来一起跟你拼命！

0: 施法的是木青哥的人，他要夺你的灵力。是。
1: 我已将你体内灵力固住，你暂时不会有危险。
0: 多谢师父。
1: 我只是不想你的灵力被抽走，伤了我的结丹，而且不知为何。

0: 只要我一许你的丹，我的脑袋就嗡嗡响，左右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我先不杀你，把人给我带下去看好。在我理完这些事情前，别再让他出现在我面前，再把那三个蠢徒弟给我赶下山。
1: 是。

0: 苏玉水，现在的他居然能破得了我的法术。
1: 木青哥如今身上就这么点灵力，
0: 他用他的无相灵根伪技，将苏玉水的那份神魂还了回去。
2: 不愧是木青哥会干的事。
0: 不过，你的灵力已经足够了，再用我教你的方法继续修炼，待我需要你的时候，便会前来还你。

0: 这就是凡妖战场。雨辰说我是从这里进入幽界，封印灵泉的。至尊血月，主血而现。这战场的怨气已经耗尽了，血月暂时不会显示，只能等待时间到了。 用密室才能进入幽界。他们说是个叫叶心的让我失忆。此人究竟是何来历？有何目的？雨辰探到了他出现在京城。
1: 果真就是木丫头啊！太好了，之前老娘一直跟我说，觉得你像木丫头，我还不信。好，好，真好，我又可以喝到木丫头的雾天仙了。
2: 行了，再见到青哥，就知道喝酒啊。
3: 谢谢你们，虽然从前的事我只有一点记忆，但无论是从前，现在。
2: 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见到
3: 你如今这样很好，我很开心。
2: 好什么好？
3: 苏玉水那混小子现在无法无天了，都蒙起我们了，还做起了他自己师傅的师傅来。
2: 孽缘，你们俩当真是孽缘呀！
3: 木丫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这世上哪有什么孽缘善缘？所有的缘分不都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
4: 不管眼下是何局面，我总要想办法破出去，不是？我拜托二位调查的落水画符之事，可有何线索了？
5: 苏玉水，他只怕中的是喜魂符。此符洗去的是人在产生了情爱之后的一切记忆，使人魂归往事。怪不得他只记得。
4: 刚上西山，最恨师父之事，又活回当年那个不懂情爱的混小子了。
2: 那这喜魂符要如何才能解？哎呀，连你这样天下一等一的符修也没一点办法吗？
4: 苏玉水他中的是幽界落水所化的喜魂符，虽然我精通符咒，可毕竟也只是一件凡胎。这幽界之物，老仙无能为力。
2: 难若是真解不开？
3: 难道他当真要一辈子都记不得我了？哎，这喜魂符乃是叶心所下，他既然有能力调动幽界弱水，那他是不是也有能力解开这喜魂符啊？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想此人是何来历，手段如此高深，却竟毫无线索。我也不明白，叶心说到底想要做什么。当年他收养我和木然五两姐妹，在我能记起的片段记忆里。 他是真心待我们很好的，可我也记得，当年我想将灵泉封回幽界，他却出手阻止，将我重伤，我才用九老仙给我的符咒全力将他封印，可他为何要夺灵泉？如今下这喜魂符，又究竟是何意图？
6: 除了封印他，当年的事，你还能想起多少？

0: 我们现在就要看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了。
1: 我这就传信给温长老，看看能不能查到叶行书的线索。若是不能，也能提醒各派有所防范。
0: 好，待我和老梁回侧微山再想想办法。
1: 有劳了。
0: 客气。

是约好了要一起携手周游九州，吃遍天下，怎么这些事儿像是近在昨日，转眼却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0: 说实话，你陨身那一年，我恨死了他苏一水。尽管后来我知道他是中了计，他比任何人都难过、后悔，可我还是怨他。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可是呢，话又说回来，我也确实亲眼看到了他那一年形如枯槁，疯了一般的寻找复生之法。我虽怨他，可我也知道这混小子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谁也没想到你复生之后会失去之前的记忆，他呢，现在把一切也都忘了，所有的事、恩怨情，都好像清算了一样，灵泉归位了，人界和幽界重返太平，就好像一切都回到了原点。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莫不如就趁这次机会了结了，彼此分开，各自安好吧。对了，师父，我那一处茶明山别院本来就是为你准备的，你就到我那儿去，想干什么都行，不问前尘，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
1: 前尘不问，便不在吧。梁无梦说过，这便是我跟他的命数。可是我不信命，我不信从穆青哥到薛冉冉，这二十几年的经历，没有在他心里留下任何痕迹。我不信他只是当初那个浑身充满戾气的少年。
0: 冉冉，你
1: 我不会放弃他，我一定帮他想起这一切。
0: 我呢，了解你的性子，再劝也不会改变。
1: 想过了，这么干着急守着也没用。叶心给师父下洗魂符，他既出此一计，那就说明失了忆的师父对他有用。上次我在叶心书的木屋里找到不少旧书和札记，反正别处也无从查起，说不定那里会有一些线索和答案。

宗亲王登基后，似乎因为之前与穆青哥有过什么协议，得保平靖王府一脉，没有超斩清算，只永靖于边疆，不得归京。但王府一脉也都七零八散了。最可惜的是，苏小姐早在此前就被王爷派去执行任务，发生意外，没能保住性命。

0: 你竟敢来犯禁京城，展娘娘定会好好收拾你这，你这魔头！哼，木星哥呀，他不来找我，我还要去找他呢。
1: 尔等凡夫俗子，我也懒得跟你们废话。回去告诉穆青哥，他那笔账我过几日找他算，让他好好准备着。主任，
2: 主任，你可回来了？慌张什么？我们。
0: 以为你杀的皇宫去了，
1: 对，
0: 我倒是想，但我去扫了一眼，那皇宫被一个厉害的阵法给护了起来。不死阵的人修为远在化神境之上，玄门中无此能者，重生的穆青哥短短的时间也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所以，也就只有给我下喜魂符的叶心了。
1: 那叶心当真和他们一伙？
0: 我倒是想看看。 他们三个混在一起，究竟想干什么？去，给我盯紧京城那边。
1: 是。
0: 等等，薛冉冉呢？为何我在西山感受不到我另一半金丹的气息了？不是让你们看紧他吗？人呢？属下二人办事不力，请主人责罚。你们是看不住他，还是根本不想看住？ 罢了，若不是知道你们这些年来忠心耿耿，我定不会轻饶。反正那薛冉冉有我金丹气息，不管他跑到哪儿，我都能把他拎回来。暂且让他逍遥几天，待我先处理了更重要的事，再来收拾他。

0: 你不是重新布置过屋子了吗？怎么这些东西还在？
1: 哦，这些有的是主人平时常用的，有的是主人特别收起来的，属下等不敢随意处置。

0: 是主人往日教导徒弟，让他们反超的心法。这几年当真是无聊至极。
1: 主人，其实您真的和我当师傅的样子，对待门下弟子尽心尽力，那几个孩子平日里都很孝敬师傅。反正这西山地方也大，人少也怪暖亲的。要不，再过几日等您适应了这个身份，就让他们回来。
2: 适应什么？我半点为人师长的兴趣都没有。况且这上面的心法超都能超错，我就算收徒，能收这么笨的吗？是。还有，我之所以留在此处，不是因为我真的打算住下，而是因为我身上发生这些邪门的变化，似乎和西山有关，我需得探查清楚。你二人可听明白了？
0: 明白。
2: 行了。 把这些都扔了吧。等等，罢了，反正这些邪门的东西，西山也不少，先放着吧，日后再扔。下去吧。
0: 是。

我的字迹，这确实是我写的，当真是疯了。

0: 薛冉冉，薛冉冉，薛冉冉，全都是薛冉冉。难道我当真？
1: 既然你想不起来了，那我就帮你想起来。

0: 我想起魂符的叶心，只怕就盼着我失忆后，马上夺回薛冉冉的金丹，然后再去杀了穆青阁。那我就偏不如他的意。这十几年的空白，我定会好好填补回来，夺回我要的一切。听说苏月水今日闯了平靖王的废宅。
1: 所以水终了喜魂符，忘却了多余的情感和痴念，终会如我所愿，为我所用。那接下来，我让魏鸠去打开赤焰山，而你只需要用你战娘娘的名号和我告诉你的修炼方式，还有你那些笼络而来的徒弟，帮我去做一件事情。
0: 何事？
1: 去各处。 引动妖兽魔化巢，然后坐等玄门人上钩。

1: 我玄天宗的力量，天下魔修唯我独尊。很快，我们就能复兴魔修的时代，称霸玄门。
2: 复兴魔修，称霸玄门，复兴魔修，称霸玄门，
1: 复兴魔修，称霸玄门。
3: 皇城被那大能的阵法所佑，从前西山收的那几个徒弟。

0: 也派不上什么用场，都被我赶走了。荆棘周围的军务也牢牢掌握在苏玉的心腹司中手里，房屋滴水不漏，想在附近起事根本无望。除非当年追随我的将领，大都被发配戍边。
1: 20年过去了，朝堂之上想必浮沉多了，厮杀数草；而远在江湖的，反倒保存了实力，成了我可倚重的。主人，饭菜已备好。
0: 闭关十余载，我竟还未练就辟谷的境界，要靠这些俗物果腹。
2: 主人先前每顿都要吃，顿顿不落，有时夜晚还加餐呢。
0: 够了，俗物会犯忌，不利修行，放下出去吧。
1: 是。
0: 时过境迁，人心易变。 须想法子凝聚这些散落的将军之志，那鱼的腥味，似是用西山毒。

0: 显增长，门诊一天接诊量大约500至600人次，其中一半有呼吸道病毒感染症状。当前呼吸道病原体中，流感和新冠位列前两位，患儿多表现为高热、咽痛、浑身酸痛、咳嗽等症状。
1: 新冠和流感基本上都是以发热为主，那么流感的话呢，可能全身症状会更加明显一些，比如说头痛啊、肌肉酸痛啊、浑身无力啊这些。那么新冠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喉部、咽喉部的症状会更明显一些，有些孩子会表现出嗓子痛啊，那么有些小年龄的儿童呢会表现出喉炎的症状，比如说嗓子嘶哑和犬吠样的咳嗽。
0: 医生提醒，针对大家关心的就医用药问题，市民应理性应对，科学诊疗，普通轻微咳嗽、低热、流涕可居家对症护理，多喝水，多休息，清淡饮食，密切观察状态，如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萎靡、咳嗽剧烈等情况，需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病情。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产。

0: 捧场，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1: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来，二哥，我们出去玩一下。
4: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3: 我怎么就不文明？
4: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
5: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6: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7: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团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陪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0: 好礼送亲朋，
7: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8: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了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7: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9: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11: 9月27号，
12: 9月27号，
9: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3: 装修半价，
12: 装修半价，
13: 装修半价。
1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9: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6: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5: 是的，
6: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
10: 它不仅是品牌

0: 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
11: 请证人出庭。

请证人宣读保证书。证人保证书，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言，如有意作伪证。

0: 或者藏匿罪证，愿负法律责任。杜向东，
1: 请证人陈述。
0: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我叫杜向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民警。20年前，也就是1992年10月8号，本案被告人徐荣国因盗窃罪被送进巴南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指控有杀人嫌疑。1992年10月20日，在转运的过程中利用车祸逃狱。1994年4月27日，我了解到徐荣国当时化名王洪兵，藏匿于云康市牧童县董家煤矿做矿工。我与刑警夏米同志立刻前往董家煤矿，会同巴南市刑警张向阳等同志共同实施抓捕。在徐荣国即将出矿的时候，矿洞发生了坍塌事故。徐荣国在矿洞坍塌之际，带领35被困矿工逃离坍塌现场，并成功帮助所有的矿工逃离。徐荣国的行为成功挽救了这35名被困矿工的生命。牧童县明安镇董家煤矿矿长杨德才、刑警张向阳一起被挽救的矿工于秋虎、丁小苏以及35名幸存的矿工都能证明我证言的真实性。特别要提的一点是，在此次抓捕徐荣国的行动中，刑警夏米同志因矿洞再次发生坍塌而英勇牺牲。以上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事实，保证陈述的为真实情况，假设属伪证，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证人杜向东，2013年10月27号。

0: 体起立。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文国越狱证据确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7条，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判决如下：被告人徐文国越狱案，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0: 昨天半夜1点，网上突然爆出了这篇文章，然后今天早上开始全网疯传。
1: 我就想问，咱们公司的公关团队在干什么啊？这种文章被发出来，就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平台，撤链接、撤稿。他们在干什么？每年那么多的公关费养着他们，他们都干什么吃的呀？啊？
0: 吃不动了，唐总。看到这篇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公关团队在第一时间就去找他们了。但是这次真的很奇怪，我们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不接；我们登门拜访，他们不见。短短几个小时，这篇文章就上了好几个新闻网站的热搜。唐总。只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1: 你那什么，那个发小叫什么？小董是吧？他收了我们那么多。

0: 不出钱，他们为什么不撤？他们为什么来黑咱们？
1: 找过了，他证实了我们的猜测。什么猜测？说。他说这次确实有人在背后花了大价钱来推我们的覆灭。一个网站一个网站的谈。好，我明白了。
0: 滚！唐瑶新父子被实名举报，唐宏集团股份暴跌43%，市值蒸发84亿，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热议。根据指控，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在20年前六机场转制过程中，通过虚假合同、滥用职权以及其他手段，将大量属于国有机构的资产转移至个人名下，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工人权益，并且期间可能还涉及刑事案件。 详细案情，公安机关正在调查中，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
2: 小丁，
3: 二哥，
2: 你看啊，这一片车间以前都是六机场，
3: 都关闭好久了。

0: 片都全关了，十几年啊都不变，一点起色都没得。
1: 你们也别先急，你等我跟厂里边合资协议签完以后，我们要重新改生产线，对彬彬以前那个车间三个星期之内不让重新开始，等今后这些厂房我慢慢的一个一个让他们亮起来。小郭，
2: 哥，说实话，我一点兴奋不起来。自打咱进到这个厂子里，我脑子里全是问题。整个这个厂子最值钱的就是脚下这片地。至于您说的这个厂房、设备，包括这些工人，这都是不良资产。
1: 你说什么呢？这两年我把你送出去读书，把脑子学歪了。你了解六机厂的历史吗？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些老技术人员、那些老工人价值在哪儿。你说他们把厂子搞垮的，那是唐彪新的俩父子，吃里扒外、侵占国有资产，是他们把六机厂搞垮的。我告诉你，小丁，人永远都是最宝贵的资源。钱才是第二位。今后我要让大家都享有厂里的股份，成为六机厂的主人。

0: 停，是不是又错了？是不是又错了？这一句先谈十遍，我给你记着数啊。如果有错的，咱们这边不算，好不好？左手好啊。你在那找什么呢？找，不找琴键，听见没？
1: 这差不多得了，你跟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吃饭，你干嘛呀？
0: 妈，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1: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一定爷爷的啊，恋情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让爸给你示范一下啊。站好了啊，
2: 也要一直瞒到。
3: 西安卫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
4: 媳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千毫升的一颗是规模大，第二一颗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